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9: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10: 首尔我来了。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ATEEZ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了，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
1: 嗯，
0: 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
1: 哦，
0: 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
1: 托
0: 是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猜
1: 哦，
0: 你一定知道哦。
1: 三二一
0: 리센느
1: ，Lisa
0: 对，
1: 呢？
0: 王思敏
1: 哎，真
0: 啊。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的，
1: 很难躲开他们啊。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
1: 哥
0: “Call 姐
1: 姐，呀
0: 呀吼”，
1: 吼，
0: 对呀，对呀，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 “Call 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的，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 “Call 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Lisanna 呀，他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嗯，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nn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1: 嗯，
0: 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传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嗯，
0: ，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
1: 没
0: 哦。
1: 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nn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爸爸，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爸爸。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爸爸。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1: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1: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1: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单的。
0: 哦，像我一样。
1: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1: 谁要找你了？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1: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听的。
0: 怎么今天
1: 这就是我
0: 聊到 Lee Sin 的就特别的，
1: 是的，哎，是的。
0: 但确实 Lee Sin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1: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1: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1: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

0: 像宣传嘛，就是MV啊，打歌呀，然后像challenge啊，或者采访啊，这样子，
1: 没错，标准套路，标准套路。
0: 但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Lisa的，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
1: 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
0: 而且这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会被记住。
1: 对，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
0: 哎，对，就会突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之前这种五分钟采访还是没看完，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
1: 没错，
0: 也刚好是踩中了我觉得
1: SNS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是的，嗯，那这样的。
0: 也有一个很神奇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像他们的 vlog， 一个成员火了啊，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对，但是为什么火了之后两年前的歌曲会一起带回来了？哎。
1: 哎，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 K-pop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就发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
0: 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个歌，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
1: 很残忍，
0: 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响起你，两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哦，真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我跟你说，这个就很像前几年 Brave Girls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啊，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考古，对，没错，没错。哎，Love
1: Attack，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家成员的高姐呀吼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对，然后就会发现，哎。
0: 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两年前干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
1: 是的，而且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点开它的灵魂。对，
0: 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
1: 哦，小众高手，
0: 那是两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
1: 啊，
0: 大概也就是。
1: 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两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直都在听嘛，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觉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以就是在两年之后突然被想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再上班的感觉。对，哦，
0: 没错。
1: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笑>
0: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是的，5个女孩如何这个一部手机改变
1: K-pop，
0: 没错，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是的，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1: 哦，怎么说呢？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是的，
0: 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哦，大家都认识，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
1: 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
0: 你别说，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一面之缘，人是再无交集，
1: 对对对，一面钟情。
0: 所以这个李森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
1: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搜完这个Kotech呀吼，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Love Attack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哎，没错。
1: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

0: 看到活人了。对，就是会有
1: 听起来很吓人啊。
0: 对，没错没错。
1: 但确实是 SNS 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容易永远知道镜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
1: 哦，没错，
0: 笑场。
1: 哦，没错没错没错。
0: 对，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成员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
1: 反而成为了名场面。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0: 对，
1: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0: 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
1: 对，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哦，你是设计好的。
0: 对，
1: 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考贼呀吼，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
0: 是的，
1: 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哎，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0: 没错没错。
1: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0: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10秒20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十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10秒10秒又10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
0: 才没有啦。
1: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
0: 这么突然。
1: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 Lisanna 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
0: 哎，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
1: 嗯，怎么说？
0: 因为 Koji 亚后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KPI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
1: 哦，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做到
0: 的，对，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成员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不只是单靠运气了。
1: 嗯，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
0: 嗯，
1: 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命运降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期待这么一个契机。
0: 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火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
1: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
0: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
1: 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还被催更哎。
0: 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
1: 嗯，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偶像。
0: 嗯，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哎，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
1: 嗯，欢迎在 YouTube 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1: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 Lisanna 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 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哎，突然
1: 出现，
0: 大家发现。
1: 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是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真的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
0: 真
1: 的
0: 很好听，确实。哎，你咋不问我等会儿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막차》。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2: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1: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1: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2: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2: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1: 爸爸，这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1: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马上改。下班了，
2: 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3: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惨了。
4: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3: 哎呀，好吧。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5: 我明天早课。
3: 哎呀，就一杯。
5: 不行，
3: 半杯。
5: 不行，
3: 那你出来看我喝。
5: 你自己喝吧。
3: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既然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6: 예봉투필요하세요
3: 네하나주세요
6: 네200원이에요
3: 네
6: 200원이에요
3: 아유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怎么了？
1: 我觉得刚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呀，
3: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1: 不是。
3: 朋友全部拒绝？
1: 也不是。
3: 那是什么？
1: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打击啊。
2: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3: 你最有共鸣吧。
1: 哦，为什么
3: 200元的袋子？
2: 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1: 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2: 对啊，
1: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2: 写了吗？
1: 没有。
2: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1: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2: 啊，能不能不去，
1: 能不能不去啊。
2: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1: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2: 没错，
1: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2: 是的，
1: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2: 哦呦，说到点上了。
1: 没错，如果
2: 你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
1: 耶，
2: 被上司狠狠批评， 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1: 到底该看什么？
2: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1: 嗯，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2: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1: 哎呦，这么确定呀？
2: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
1: 哦，《
2: 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的人生剧。
1: 你又开始了？
2: 哦，哎。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拉个票了，姐妹。
1: 啊，认真呢、啊、
2: 对，认真呢、啊啊、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鸡真的是
1: 完美
2: 完美，
1: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2: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鸡，你不要质疑一个鸡的狂热爱好者 OK？
1: 你说
2: 啊，
1: 嗯，你说。
2: 首先我先讲一下他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嗯、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
1: 哦、
2: 就是有这个李一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恒、蔡松鹤，
1: 五个人。
2: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1: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
2: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嗯、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嗯、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1: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就是我。

0: 所以才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是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他们会
1: 嗯，
0: 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1: 啊，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0: 哦，你也有一席之地
1: 呀
0: 哦，哎，你是不是有
1: ，yes，
0: 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1: 略微略微啊，就是知己知彼啊，
0: 百战百
1: 没
0: 胜，
1: 错。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得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1: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是不
0: 哎，没
1: 是？
0: 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1: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0: 哦，你说，
1: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0: 哦，你是想问为什么
1: 对，
0: 下
1: 为什么
0: 班之
1: 下班，
0: 后？
1: 对，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对，这
1: 哦，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廷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
1: 哦，怎么坏？
0: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1: 这个坏在，
0: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因为他们不是那种
1: 啊。
0: 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喽。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1: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就
1: 哦，
0: 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2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他。
1: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脑子里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你懂吗？
0: 啊，没错，没错，
1: 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哎，
1: 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一般这个剧集嘛，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吗？但我还没有听
0: 哎，
1: 到
0: 没
1: 哎。
0: 错没错。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大反派，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剧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1: 打倒他，
0: 这里有个坏同事，
1: 打倒他。
0: 没错没错。但是基因呢不是这样的，它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因为其实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永远不会吵架。你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但是呢，饭还是要吃啦，
1: 班也要上，
0: 朋友也要见。
1: 乐队也得练，
0: 是的，所以他不会
1: 哎。
0: 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有很好的事情，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一部剧更适合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晚上，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 G 一就是那种一个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剧、哦、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 G 一，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
1: 哦，因为
0: 我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啊。对啊，所以 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
0: 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机一，我们就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机一的 OST 美都和 Parasol 的 Supersta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宗命。但是我其实哎，刚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
1: 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
0: 感觉像大结局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呢？
0: 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哦，怎么说？
0: 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
1: 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
0: 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
1: 这个真的会
0: 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1: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0: 地铁坐过站着，我人生是不是完了。
1: 没错没错，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
1: 哦，那你需要的是，
0: 而是有一个人需要提醒我，说你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例子的选择是，
0: 就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
1: 哦，无忧无，动词的样子都无。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无？
0: 选择这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从于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
1: 哦，
0: 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普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
1: 嗯，
0: 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1: 嗯，
0: 但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
0: 哎，没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1: 嗯，
0: 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
1: 是的。
0: 完全就是拦都拦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鲸鱼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啊。
1: 嗯。
0: 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云雨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但你看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鲸鱼其实是他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1: 哦，怎么说？
0: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啊，可能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解一句话的暗示啊，然后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
0: 很复杂。没错
1: 没错，
0: 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
1: 嗯，
0: 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里面的组成部分。
1: 嗯，
0: 所以每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的关键，那个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鲸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
0: 哦，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
1: 嗯，
0: 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而不一样的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1: 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
0: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
1: 是的，而是他
0: 本身
1: 就
0: 很
1: 厉
0: 害。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他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要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
1: 是的。
0: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他相处。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
1: 嗯。
0: 像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
1: 哦，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
0: 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语音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嗯，
0: 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没有那么尽善尽美，
1: 嗯，
0: 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
1: 嗯，
0: 都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
1: 哦，
0: 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剧很温柔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把成长写成把自己的这个棱角全部磨掉。
1: 嗯，
0: 确实语音语成长了很多，但到最后他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世界。
1: 对，他还是很喜欢鲸鱼，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0: 没错，其实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1: 哎，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代表。
0: 没事的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
1: 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里层面上，因为你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没错，今天有人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没错没错，对，就好像有一句特别好笑的一个网络热词啊，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钞票，也不是一定要人人都喜欢。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适合下班以后看。其实现在听下来感觉我们两个确实选的很不一样，哎呀，我觉得有点 难分胜负了，思密达。刚刚谁在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完美，思密达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了。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
0: 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剧。
1: 没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情景剧一样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0: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陪你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
1: 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0: 交给你，下次继续 Zoom in。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像我们从一开始 K-pop 很多Lisa的爆火聊到了现在 K-pop 的爆火机制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是的是的，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1: 没错，对，
0: 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是的，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没错，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
0: 对，朋友型人格。没错，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没错，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没错，我们心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奇怪的律师语音语的OST
1: 松露琼娜的沧桑。
0: 没错，那么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您好，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了十月份啊，是的，秋高气爽，其实特别适合出游。的确，的确是。我们来看看今天说的这主题吧。
1: 考虑到就十月二十五号不就是这个独岛纪念日嘛，所以呢想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关于独岛的故事。独岛，是的，是的。独岛，我觉得这个几乎上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对这个词绝对不陌生。的确是。而且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纪录片，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岛它那个形状本身就很具有象征性，然后就是
0: 据说这个岛还非常的美啊。的确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处于这个大海之中嘛，是不是？是，所以它在各种方面，从自然上来讲，资源上来讲，从这个国家关系上来讲，它是非常有这个重要意义的一个岛。
1: 是，没错。这个其实这个独岛日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误解，说是不是韩国国家制定的一个，对，是不是国家制定？不是吗？
0: 法定的，不是法定的纪念日。那它是2000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这个独岛守护队的一个民间团体，它是率先来指定的。 指定的一个纪念日啊，当然，在这个国会上也有过讨论，但是还没有完全定为这个国家指定的这个法定的纪念日。那所以啊，就是有人会这个好奇哈，为什么选在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呢？是不是啊？
1: 对，为什么呢？
0: 要选要这个追求它这个历史上的纪念意义啊，就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是1900年的时候啊，就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当时呢是大韩帝国

0: 这个时期啊，就是高宗啊，他把这个独岛指定为这个玉林岛的附属岛屿，就是在这个当时大韩帝国的法律上，就是确定它是啊这个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啊，所以呢，它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还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啊意义，所以把这个纪念日这个日期就定在10月25号这一天。嗯，这是。
1: 大韩帝国高宗把这个地方指定为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哎，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吧。
0: 啊，它这个哈，因为刚才你也讲过，通过这个各种影像资料啊，我们都会有一些了解。其实它这个独岛呢，本岛就是啊，位于这个东海西南海域的这个东西两个小岛，
1: 嗯，
0: 还包括周围的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可能是看得不清楚的，80多个的这个附属的岛屿。 啊，它是哈一个岛群构成的啊，它这个地址呢，就是位于这个玉林岛东这个偏南这个地方，大约有87.4公里这个地方，就这个独岛呢，距离这个玉林岛它这个距离只有87.4公里，相反过来就是日本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的领土嘛，但是这个独岛距离日本的这个隐岐岛，它是啊远达157.5公里。
1: 嗯，
0: 这个哈距离是比较远的啊，就是独岛在这行政区域上呢，我们都知道它属于这个韩国这个庆尚北道的玉林郡，所以这个在天气好的时候，其实你在玉林岛上就可以看到独岛，所以这个独岛它就是因为距离这玉林岛很近，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认为这个独岛它就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有这种固定的意识。
1: 是。
0: 它这个岛它有大概多大呢？这个岛呢，其实它真的是不是很大的啊，就是它这个在低潮时候啊，这个东岛还有西岛之间，它这个最短距离呢只有151米啊，它不是公里，是151米，就是啊，这个距离比较近啊，大家可以啊，就是留意一下，
1: 真的是，
0: 对，
1: 这就触手可及啊。
0: 是的，然后这个东岛呢，它高98.6米啊，它周长说是2.8公里。 面积呢有7万多平方米啊，当时这个设有啊船舶靠泊的这种啊这个设施，这是后来建的这种人工的设施啊。然后西岛呢，它高有168.5米啊，然后它这个形状呢呈这个锥形，所以比较险峻。
1: 对，特别有特征，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个西岛呢，它面积也有这个8万多平方米啊，其实不大啊，不大的两个这个小岛。 这岛是不大，但是刚刚咱们也说了，它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的，因为它这个两岛呢，在我们知道它是由火山爆发形成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火山岩这个土壤上啊，生长了很多啊各种各样这个草本植物，比如说最近又发现了蒲公英了，或者是野生的这玫瑰等各种品种啊。所以到了这个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啊，它这个岛上啊，就是。
1: 各种植物啊，开化的时候感觉就是色彩非常鲜艳。其实这个季节还是很适合去独岛走一走的。
0: 是的哈，其实这个独岛也是有一个观光路线的，是不是啊？有兴趣的我们以后可以去看一下。嗯，
1: 这儿还有什么呢？
0: 其实还有这个动物资源哈，其实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过去一直就有这个一大群的这个海驴在这种栖息。所以这个韩国这个啊国土海洋部啊一直以来就是啊推行了就是关于这个
1: 开发啊，这个独岛的这种计划。
0: 比如说这个在独岛的设立这个独岛管理办公室，或者是就重新引进这种已经灭绝的独岛的海狮等等各种项目，都在这个进行。
1: 是，但是好像这边它是没有淡水供应的吧？
0: 是的，的确是的啊，就是一直以来其实这地方刚才也讲，它就比如说这西岛它是一个锥形，是不是？就是很难登岛去居住的，所以淡水是缺少的啊，所以一直以来其实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无人居住的一个岛屿啊。平时呢，有人可以啊去周围去啊说捕鱼等等，但是在这里面居住的人呢，其实真是很少，
1: 因为它的所有的补给都需要靠岛外
0: 是的
1: 去给它提供。
0: 对，所以在这个岛上长期居住的话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该岛就自身而言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利益可求的。 啊，就是捕鱼呢，就是利益比较大的啊，所以呢，就是在周围有很大的这种哈这个渔业权，还有这个海底资源，因为海底资源，比如说鱼类也好，贝类也好，或者是这个水藻类也好，就是比较丰富的啊。据说这个海底呢，可能还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这种油气田，
1: 哇
0: 啊，所以从这种哈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种自然资源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啊，它是一个就是令人比较这个。
1: 有欲望的想占领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么好，所以才这么遭人觊觎，是吧？
0: 是的，是的，嗯嗯。
1: 咱去不了独岛，可以听一首，这能让我们想起来独岛的歌哈，来感受一下海风。强光太带来的《아름다운 독도》。

0: 就在韩国，我们知道在独岛这个问题上哈，一直以来跟日本之间都是存在着一些
1: 争议。

0: 是的，但是从历史文献上来看的话，这个岛它确实自古就属于韩国。是的，的确是的，就是这个从韩国方也好，日本方这个也好，就是它这个史料记载就特别是集中在古代的时候。很清楚。对对，的确是的啊。比如说在古代这个韩国方的这个资料来讲啊，就是在这个关于 三国时代的这种记录上，比如说这个三国史记中啊就有相关这个记录啊。这本书呢，它就记载了在公元的512年的时候，就是新罗的叫做至正王的啊，这个王曾经派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的，叫义思夫，就伊萨布。
1: 伊萨布这个人物啊，他就是率人征服了一个岛，这个岛呢叫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啊，就有这样的故事啊。其实这个余山岛余山国呢，其实当时不能说完全是独岛，只是就是玉林岛还有附属的独岛，他就是没有把它分开。所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这个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这个称呼呢，就是被认为它就是把这个独岛包括在内的一个总称。
0: 所以呢，就是在韩国的历史记录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个考察的时候会找他这个关于余山岛还有余山国的这种相关的记录。就是他记录就是512年的这个时期，就是说是这个夏天6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伊思夫，他就带领这个部队，这个军队，然后就是征服了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是年年都向 这个新罗献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就成了他的属国。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很有名的，像韩国一般小朋友他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呢，他征服这个过程很有趣的。就当时呢，他是认为这个这个玉林岛，那当然这是个玉林岛，它是包括这个独岛在内的，就说这个地方就是地形比较险峻，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居住的人，当时呢因为这个独岛 居住呢不容易啊，主要指的还是玉林岛。这居住这些人呢，就是比较勇猛，如果要是用武力直接威胁的话，很难 让他屈服，所以想出伎俩，想起了北欧的海盗。的确是的。所以呢，说是必须得要施计来让他这个屈服。所以呢，他施的这个伎俩就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了一些木偶狮子，就假狮子，然后这个装在这个战船上，然后到了这个岛这个就是这个余山岛这个附近，然后呢就告诉这些居民说，如果你们不服的话，我就把这些猛兽
0: 放出去，就咬你们，然后这些人害怕了，然后就说是屈服了，就兵不血刃呐。的确是的，
1: 用了这样一个诡计。是的，
0: 征服了玉林岛。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三国史记当中就记录有关的这个故事，所以是关于这个余山岛余山国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当时的一直认为就周围，因为这个玉林郡跟这个独岛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他就也是认为是关于这个独岛的这个故事。 然后后来这个高丽史当中呢也记录了这个伊思夫来诈降的这个故事。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呢，之后呢在这个后边的比如说太祖13年的时候，也是高丽史当中记录的，记载的说是这个岛上这个人就开始来这个年年来献贡了，供的就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土特产品，然后呢还对当时的这种地形还有当时自然 资源等等进行了很详细的这种记录。他记录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岛这个名称就是越来越明显了。他在记录里边说呢，就是这个余山还有武陵，还有这个余山还有武陵是原来是两个岛，有这种记录在里边。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魏陵岛跟这个独岛对它的印识开始逐渐分离了。 所以呢就是余山呢是余山，然后这武陵是武陵，它这个武陵呢可以延伸为就是指的是独岛。所以说是这两个岛呢距离不远，说是封日清明的时候则可望见，这不就现在这个魏陵岛与独岛之间的这种现象。是的，
1: 玉林岛和独岛之间的。
0: 对对。所以这个 历史记录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当时人对这个独岛认识越来越明确，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到了朝鲜时代的时候还有记录，就是一直有记录，就是太宗实录当中有个地理志，他当中也记录说是一四一七年的时候，这个安福史叫金林宇这个人物曾经带人远赴

0: 鱼山岛或者这个鱼山国呀，就是由这个啊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组成的。
1: 哦，
0: 啊，它是一个啊这个集体，把它放在一起的。嗯，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韩国人一直就是以认为这个啊玉林岛，包括啊这玉林这个本岛，现在讲的这个玉林本岛，还有独岛啊，当时还有石岛这个名称。所以呢，就是可以啊，就是推断出来，就是韩国的固有的思想，就是这个独岛呢是不可置疑的，就是韩国的啊固有的领土，
1: 就不存在争议的。
0: 的确是的啊，就是而且把这个哈，后来逐渐把这个啊玉林岛啊，那就是附属岛屿这个独岛也包括在内，然后逐渐的规划在这个啊庆尚北道的啊玉林郡啊这个啊行政范围之内。
1: 嗯，是的。
0: 然后这个到了这个还是朝鲜王朝这成宗实录里边啊也有记录。当时说是金字周曾经对这个独岛啊，当时这个独岛呢，他这个报告的时候又把它称为三峰岛。
1: 嗯
0: 啊，对这个哈独岛进行过这种啊勘察结果报告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啊推算出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对这个独岛的名称不是固定的。
1: 嗯，
0: 可以啊称为三峰岛。当报告书上是这么称的哈，然后啊，这个鱼山岛这名称他还在用，啊，还有的甚至称为这个可知岛，等等各种名称啊，一直到1881年的时候，这个独岛的名称才开始正式登场，一直延续到现在。
1: 但独岛的话，这个好像不是它唯一的名称吧？我看日本的话，是不是叫它主岛，对吧？
0: 是的，所以日本呢是称为这个主岛的啊，所以啊，这个日本把它这个划分在啊这个岛根县的隐岐之这个岛厅内啊，把它啊看作自己的领土啊。
1: 嗯，
0: 其实，在国际上啊，比如说这个有名的、有很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泰晤士地图集当中，他把这个独岛就标志为这种啊利阳库尔岩。
1: 哦，
0: 其实利阳库尔岩呢，它是这个发音来源于这个法语。
1: 哦，
0: 它为什么用法语这个发音来标志呢？
1: 对啊，为什么呢？
0: 它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哈，就是这个根据这个西方的有关这个东海啊探险史籍的这种记载啊，就是在1849年的时候，法国的捕鲸船，这个船的啊这个名称就叫做利阳库尔号。
1: 嗯，
0: 啊，所以这利阳库尔号啊来这个地方，来独岛附近来勘察啊，然后后来就根据啊这个船的名称，就把它命名为啊利阳库尔岩。这些当时这个西方人呢，就是以自己历史为中心做记录的，就以为这个地方是无人岛，就是被他发现的，
1: 特别武断
0: 啊。的确是，
1: 他要插个旗，是不是就是法国的？
0: 的确是。其实当时他去的时候，可能是独岛上没人居住，但是一直以来就是玉林岛人都到那地方去捕鱼的，
1: 来来回回活动，
0: 对，都捕鱼的啊。就是所以呢，其实不是是无人岛的啊。所以在日本呢，就是一直根据这些国际上的这种主张，就把它定位说是无人岛，
1: 嗯
0: 啊，总想把它就是制造成一种国际纷争的这种领土问题。
1: 这很有意思哎。就比如说我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虽然说我们家有个院儿，但是我们家还有块菜地啊。
0: 是的，
1: 哎，但是那块菜地就因为不在院里，所以这块菜地就是大家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就是哈，被一些啊，就是哈，比较欲望比较大人，进行这个争夺的哈，这种余地哈，留下了这样的余地。
1: 是的，没错。哎，那我看到，其实应该说韩国就是自从出现这个纷争以来哈，就不断的再去主张自己对独岛的所有权，对吧？
0: 是的，固有的所有权，的确是的哈。其实我们一直我们现在讲就是朝鲜时代有一些史录记载，是不是？其实到了近代的时候，其实就在法令上已经确定了这个韩国对独岛的这种主导权啊，这个所有权啊，就是什么呢？1900年10月25号这一天，刚开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刚才说过啊，就是这个高宗就发布了大韩帝国啊敕令41号。这个啊敕令有各种条款啊，包括在内，其中呢第一条呢，它就是把这个玉林岛改称为玉岛，然后附属于江原道啊，这个岛监呢改为这个郡守，并且编入到这个官制当中。这个郡守呢被定为是五等，那就是对他的重视的这个程度越来越提升了啊。然后第二条呢，它中就规定是这个郡厅这个位置呢定在台峡洞这个地方，其管辖的区域包括玉林全岛还有这个主岛石岛。这个主岛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韩国讲这个独岛这个地方啊。然后这里的这个哈这个石岛呢就是指的就是也是指的现在独岛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在法令上啊对这个

0: 主导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这个所属权进行了啊具体的这个规定。
1: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想法其实送他俩字就是狂想嘛。
0: 嗯，的确是的。
1: 送上这首歌萧亚轩的狂想曲，我们稍后见。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独岛的历史哈。哎，我们提到说进入了近现代的时候，独岛和应该说是成为了日韩之间的一个纷争所在。
1: 是的，是的。哎，
0: 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日本它对独岛的归属权其实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是这样一个态度的。
1: 的确是，其实古代的时候整体来讲，就是日本的还是认为还是同意哈，就是韩国

0: 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这个领土的这种，
1: 虽然不份
0: 主张，的确是的，嗯，其实这个哈，日本就是在古代时也注意到这个独岛的存在了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把它称为这个松岛，后来称为这个竹岛。嗯，他对他名称有一个变化啊，就是在这个哈壬辰倭乱的时候，我们知道是1592年的时候爆发壬辰倭乱，就日本侵略朝鲜这个战争的时候，日本在这个战争当中就开逐渐的这个发现了这个独岛，对他就逐渐开始就是重视啊，然后开始有意要争夺这个地方的所有权啊，比如说1618年的时候，德川幕府这个幕府啊，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曾经就是要把这个独岛这个捕鱼权啊争夺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日本人对这个独岛的开发一个历史，嗯，这样的话日本渔民就是很频繁的开始这个出入到这个独岛，甚至啊这玉林岛周围这个近海这个地区。
1: 那这不就和当地的渔民冲突了吗？
0: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问题，是不是？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韩日之间这种外交上的这种啊这个纷争啊，所以当时这个哈、啊，当时啊，这个负责人啊，韩方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这个安仁福这个人就到了日本啊，日本政府呢就是对到了日本，然后对日本就提出这个质疑哈、啊，然后日本政府就确认说是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是韩国领土，让这样的话就是逐渐开始禁止日本渔民在这个两岛附近进行这个捕鱼这种活动啊，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啊韩方这种抗议啊，就是。就是表现出这种接受的这种立场，更明确就是1877年的时候，日本这个啊，当时啊，这个史书上有相关的记录，就是有一个叫史书上记录一个啊太政官指令，太政官指令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政府一个法令一样啊，当时太政官就是日本政府最高的一个行政机关，当时啊这个哈、啊。内务省就向这个太政官递交了一个文件，文件就是询问什么呢？是否应该把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啊登记在日本的这个地籍里边？是不是应该把它规划到日本的这领土之内？啊，就是提出了这种哈、啊、这个询问。然后当时太政官他就是下达了指令，就明确的表示什么呢？就是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不是日本领土。
1: 嗯。
0: 这是日本方面史书记录的一个反证，然后德川幕府这后来呢，就是禁止日本这个渔民前往这个独岛啊，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对独岛的一种啊主权的一种主张啊，这种这个态度一直延续到幕府时代这个。结束这个时期啊，这样的话啊，日本人后来就是啊几乎不被允许接近这个独岛这个地方，在1903年，日本资料啊，就是有一个韩海通鱼指针啊，这样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上也显示出来，这个日本把独岛看作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就是啊。对这个哈、啊、领导的这种哈、啊、这个领土的这种哈、啊、争斗，还有这种哈、啊、纷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意识，还是一直限制日本人在这个附近进行捕鱼活动的哈、啊。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其实在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些古地图上哈、啊，就是比如这个日本陆军省或者内务省或者是农商务啊各个政府部门，他制定这种地图上啊，基本上也把这个独岛。它是划分在日本领土之外的，或者是通过这个分界线来表示出来，或者是通过涂色，它涂色的时候会把这个玉林岛跟这个独岛这个颜色跟这个朝鲜这个颜色是涂成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哈、啊，从地图上也看得出来，它这个古代的时候，它就认为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它就是日本这韩国的一个领土，不把它划在自己领土范围之内的。
1: 对，我记得当时看纪录片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由日本的一位学者他找到提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这是日本这个民间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内务学者，是不是？
1: 对，
0: 他在反面的在证明这个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
1: 所以就是韩日之间的很多的矛盾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故意的把它给扩大升级，有很多非常友好的民间人士。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民间这种交流呢的确有更确实的意义。
1: 对，没错。那进入了近代，我们看到哎这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0: 哎，近代我们知道日本是哈这个胃口越来越大，是不是啊，它不是一个岛的问题，它其他一个国家它要吞并的，是不是啊，所以在十九世纪这个后半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通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然后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什么，称霸东亚，甚至啊它要争 征服整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1904年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日俄战争，我们都知道啊，它就是开始逐渐的在侵蚀韩国的这种主权啊。这样的话，对这个哈、独岛啊，他这个啊侵略的这种啊嘴脸也是越来越明显啊。然后他就是哈、明确公布，就是这个主岛是这个岛根县的一个岛屿。这样的话，
1: 其实他离这个岛根县还远着呢，
0: 远远的。他不，哎，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就是近距离的，他的目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所以在日俄战争当中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是为了侦查在这个韩半岛啊东海岸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这个活动，他就曾经在这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上设置了一个军事的这个望楼，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啊进。通过这个行动的方式来占领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啊？在1905年1月28号这一天啊，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就正式决定把这个松岛它就改名为主岛，所以现在韩这个日本正式称这个独岛名称为这个主岛，在行政上就隶属于岛根县进行管辖的。然后在同年2月22号这天，岛根县知事就发布了一个布告，就宣布什么的，隐岐岛西北的85海里处的这个岛屿被称为这个主岛，并属于自己的本县。就是通过这种公报、公告，还有这种法律各方面，就是把这个这个主岛强制的划到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的啊。但是这个1906年这个3月28号这天，岛根县的相关官员对这个玉林岛进行了这个访问啊。这样的话，他一访问的话啊，这个日本在侵占独岛这种事实就开始传于一世啊，就是又被众人所知了啊。然后这日本岛这个这个日本的岛根县的官员以及相关的日本人就是经过这独岛就登上了这个玉林岛然后告诉玉林岛这个当时这个玉林岛的这个负责人被称为这个郡守嘛，当时郡守是沈兴这个沈兴泽这个人物就是通告他说什么呢，说独岛已经化为日本领土了，
1: 就是双方国家之间并没有任何文书
0: 对
1: 他登了个岛，
0: 一方的
1: 访问了一下，然后就单方通报。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1906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通报当时就传到了这个这个韩国政府那当时韩国政府的态度当然是很坚决的，是
1: 震怒吧。
0: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这个沈兴泽听到这个独岛被划为日本领土之后是非常吃惊的然后第二天他就立刻就是向这个上级报告，当时上级是江原道观察使就是李明来这个人物然后呢李明来呢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至关紧要，然后立即将这个关于这个玉林郡守这个报告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就向这个议政府这个参政大臣朴基存做了一个汇报然后这个议政府的这个大臣就是朴基存在1906年5月20号这一天指令就是发了一个指令第三号当中，他就是指出了独岛化为日本领土纯属是一种这个一种鬼妄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事情呢以及这个发生还有它发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进行具体的这种调查所以这个日本它侵占其他国家领土通常的伎俩就是这样的，不为人知的，它暗里的，
1: 就是
0: 通过这种偷摸的一种方式，是的，是的，就是像偷摸的一种方式的，
1: 这真的是登堂入室哈。
0: 是的，是的，
1: 送那首歌吧，库卡斯坦带来的偷渡。

0: 也就是说最开始日本在主张对独岛权利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几个回合哈，是的是的，然后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1906年这个时候已经单方面的向韩国通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但韩国政府当时还是挺硬气的。的确是的，其实当时的就是1906年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1905年的时候这个以四条约一签订之后， 这韩国很多的主权包括这个外交是不是都被日本所夺取了。当时在这个韩国他这种势力是非常非常弱的，虽然他是进行了强烈的这种抗议啊，说是表示不满，然后说要进行具体的调查啊，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已经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一个状况了啊，因为这个热战争一结束之后哈，日本通过非常迅速的这方式，他就是要
1: 把这个韩国领土整体要占领了，我们知道啊，所以在这个经过这种准备之后呢，191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日韩合并条约，所谓的合并其实就是强占，就是吞并，是不是，然后呢就将把这个韩国整个半岛都变成自己领土了。那我们想这个独岛还存在什么样争议吗？ 那就是自然而然的它就成为日本的一个岛屿，成为日本领土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话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时候这个独岛的纷争问题就是不存在了，是不是？到了191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独岛它这个行政权从江原道就转向到这个庆尚北道这个玉林岛这个地方，玉林郡。 这样的话行政上它这个所属发生了一定的这个转变，其实但是殖民地时期嘛，这种行政上的这种所属变更呢没有太大的意义，
0: 祸根可能就是在这儿。
1: 的确是的，这个时间拖的战线太长了。
0: 的确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如果要是韩国不光复是不是不独立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就不存在这个

0: 这个二战当中日本战败，是不是？日本战败，战败了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是保留了下来，这个是不是就是列强之前他们在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又出了问题啊？
1: 的确是的，其实这又是一个牺牲品，牺牲羊，但是现在呢还没有说是完全解决，幸好还有解决的余地，是不是？有这个可以力争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主要还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韩国光复之后，这个韩国不是陷入了这个美军政的一个时期嘛，这个时期呢，就是留下了一个领土纷争的一个祸根啊。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所侵占的韩国领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二战期间，还有二战要结束之前，比如说在1945年7月26号这一天，有发布的一个波茨坦公告，这很有名的一个国际公告啊，它这个公告第八条里边，它就是补充规定什么呢？开罗宣言之条件呢，必将实施，然后呢是日本 这个独岛它没有明确的这种啊这种提及，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啊就是争夺的余地。总之啊，所以在这1945年8月15号不是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嘛、嗯、然后1946年1月29号这一天，然后这个盟军最高司令官啊这个司令部就发表了有关这个从政治还有行政上啊就是分离日本若干的周边的这种区域的一种决定书啊、
0: 嗯、
1: 然后啊就是把这个决定书相关的一些指令他传给了这个日本政府、啊、这个决定书当中第三条就是明确规定什么呢，把这个独岛移送给驻韩美军政府来管辖。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啊他移给驻韩美军政府，他没有说是啊这个韩国政府，是不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府没有正式树立起来，哎，所以啊这很可惜，是不是？
0: 如果当时有政府直接移交给当时的县政府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分歧了。
1: 的确是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当时美国他这个国际政策呢，他绝不偏向于当时他所占领的这个美军政统治之下的这个韩国，他比较侧重于考虑啊这个
0: 均衡，
1: 还有一边就是这个日本啊，他要侧重于扶植日本复苏啊，因为他当时美国他要什么呀，要建立一个防共线，是不是？防共线当中日本他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他考虑呢日本要高于对这个韩国的韩半岛的这种啊考虑、
0: 嗯、
1: 我觉得啊，所以呢对这个啊独岛这个问题他没有明确的这种规定、
0: 嗯、
1: 然后到1946年6月22号这一天，他又进行了这种啊进一步的规定，他规定什么呢，说今后日本的船舶以及这个乘务员不得接近独岛12海里以内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啊，并且对这个啊独岛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接近。嗯，这样的话呢就是啊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嗯、他就是对这个独岛他的态度呢他不是很明确，但是呢、
0: 嗯、
1: 也不偏向于把独岛给日本，就是他还限制日本在这里边的活动。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啊所以呢就是啊总之呢就是这个哈、啊、伪军政时期的时候，他这种政策就非常非常暧昧不明确啊，给你一点希望也给你一点希望，这样的话啊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啊，这个8月15号这天，我们知道这现在大韩民国不就是树立了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美军呢就将这个他占领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三八线以南这个地方就交给了这个韩国政府啊。但是这个独岛归属问题呢又没有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啊。然后在1951年，这个缔结的旧金山合约当中，这旧金山合约我们知道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一些没解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当中就涉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很多一些啊这个事项啊。当时这个旧金山合约当中的啊，有这个美国呢，他又有意的避开谈这个独岛的归属这个问题。
0: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避开这个话题呢？
1: 还避开都敏感呢，对谁都不好，你偏向谁、
0: 哦、
1: 偏谁都不好，是不是？
0: 因为他是想一碗水端平，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的意思，其实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他拉拢了他是同盟国，然后建立一个线，是不是有他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利益在里边的？所以呢，他就是刻意的避开这个问题。嗯，然后1951年的时候，韩国政府曾经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说是将日本所放弃这个权力的所有地域之中啊，加入这个独岛这个要求。
1: 啊，就是美国一直避开这关于这个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领土的这种这个划分这个当中把这个独岛规划在里边这个问题就是韩国呢就是正式提出来就是这个光复之初的时候就是不是规定说是把这个日本所占领的占领过其他些岛屿，是不是然后把它划分出去嘛？这样的划分出去当中，想要把这个独岛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要求日本，这个要求美国做出一个明确的这种法律上的这个法制上的这种规定，
0: 这合情合理的呀。
1: 的确是的，但是这个美国政府呢，他给他答复就什么呢？独岛不曾被韩国当做这个朝鲜族建立的国家的一部分进行对待。
0: 但是美国不等于国际法呀，他这个不认可啊。
1: 问题是现在国家这是还是美国是老大嘛，是不是？所以非常重视美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在具体来讲说，在国际法，这是国际法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禁就近山法。就是就近山这个合约呀，它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曾经被日本占领的这些领土当中，因为它规定是日本曾经占有的这些其他国的领土要放弃，是不是？但是应该放弃他国领土当中就没有明确规定独岛在内，所以在国际法上留下了这个纷争的余地。
0: 他的这个态度暧昧起来的话，可是伤害了很多人呢。
2: 是的，的确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孙艳红老师带来这些节目，这是我们算是独岛特别节目的上篇了哈。我们下篇再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再见。好的，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101.3，TBS EFM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薛之谦的暧昧。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

0: 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1: athlearn.seoul.go.kr。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呀，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们所听到的声音，哟，今天咱们要介绍的不太一样哦。虽然我自己不是那种台语就练登诶台语挂，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戏。然后呢，我从小也是跟阿嬷一起看瓜戏诶吼。对，那今天呢，耶，真的很开心，很兴奋呢。来，我们邀请到魅力小生孙诗蓓，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诗蓓你好，
1: 端端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蓓。

0: 我台语是听有啦，等一下你可以交杂没关系哦，可以跟我说台语没关系，
1: 没问题。
0: 今天呢，我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诗佩老师说，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诗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入到校园里。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全程都说台语的，我们的孩子听不懂，对吧？现在我们政府不是要推广台语文吗？我也希望说，这样我们如何将我们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然后呢，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跟他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怎样台语要怎样念，怎样给小声、小段、小抽啊，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咱讲的三小戏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慢慢的孩子呢，除了会念以外，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哦，什么呀？也可以哦，你有在现场示范，他们马上就会，因为他们现在抖音世界，你知道吗？
1: 对
0: ，他们对这种片段马上那种学习力其实是很高的，
1: 超强的，而且呢，每个呢充满着活力，所以就带领着他们，我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一句一句的慢慢唱这样子。
0: 我很好奇七字调你示范什么？
1: 大家朗朗上口的啊，我们的七字调主题曲就是那个嘛，新卡北北，对啊，
0: 就这样交唱，这样你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有现场的乐师伴奏
0: 啊，
1: 文武场老师
0: 不是放卡拉
1: 不是、我们一心戏剧团希望说将这个原汁原味，真的有这个锣鼓的声音，还有呢这个文武场的这样的一个乐师呢都带到校园。那其实呢听那个半卡拉的感觉跟现场那个锣鼓声一动，那个孩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么十几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将歌仔戏带到了学校里面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示范讲座，那这样的经验累积，我们一直觉得说，就算说这样的人事开销比较高，可是还是要将这个原汁原味呢带到校园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震撼，然后也感受到说，哇，这个锣鼓声的魅力啊。
0: 而且再加上听说你们还会让小朋友粉墨登场呢。
1: 对、在现场呢我会前半段呢跟孩子们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我就会从中挑选一位我觉得说他呢非常的有表演欲的孩子。
0: 你怎么看得出来齁？
1: 经验吧，
0: 经验，
1: 因为我曾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因为有些小孩很害羞，可是呢他就很矛盾，他想要表演然后又害羞，然后上来一群人一起表演的时候他 OK， 可是单独把他留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哭了所以呢
0: 好戏剧化哦，
1: 真的，所以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以内必须要很敏锐的察觉到孩子的一个表情也好，或者他们的一个反应，
0: 你要感受到他那个内心的渴望哦。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你选对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没选上的他真的会泄气，也会这样然后就垂头丧气的就回去座位这样子。
0: 我可以理解
1: 对，然后就是孩子的反应其实都很直接的，
0: 是，
1: 所以你在现场里面，我们几乎到每一所学校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很特别很独特，所以他们的那个反应是很直接的，
0: 是
1: 超可爱的。
0: 我现在手上看到你这张

0: 照片哦，这个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这样穿着这样，她是要去出嫁还是怎样？
1: 哎、欸，答对了，她就是也要出嫁的新娘子。
0: 真的吗？
1: 对，
0: 她、啊、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她是小男生、啊、而且小学二年级。
0: 她愿意？
1: 是她，她、哦、上来示范的时候呢，我就在看她的动作。其他的小朋友一直在笑啊，或者是走得歪七扭八的啊，他没有哎、欸，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那个锣鼓点的声音，腾腾腾腾，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着自己的步伐。我就想说，哇，这个孩子也太稳了吧！哇，我后来我就选他，结果没想到，哎、欸，他扮上之后，他从我要开始帮他化妆的那一刻，
0: 哎、欸，等一下，你们在现场直接在台上化吗？还是怎样？
1: 我就把他带到后台，然后前面呢，直接进行我们的戏，
0: 哦，
1: 折子戏马上演出，所以都、哦、中间都没有人场的。所以我一半在帮他化妆的时候，然后前面的戏已经在进行了，因为他要当我们的小小演员，跟我们那时候呢马上的粉墨登场。
0: Wow.
1: 所以也是现学现卖，就考验他的胆量跟那个机智反应。
0: Okay. 后来粉墨登场出来的时候，那一出场怎么样？全场
1: 大笑。他那个大笑是所有的孩子是很惊讶、很惊奇的是，因为我们帮他画上歌仔戏装，然后还让他穿上戏服体验，所以他只有他真正的去感受到说，哇，当演员的那个必须要穿着这么厚重的衣服那种感觉。所以他当所有的孩子在台下笑的时候，他自己更开心，
0: 很骄傲，很爽。没有，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
0: 还有专业的乐师为他伴奏出场，对不对？
1: 然后你要先帮他心理建设、
0: oh,
1: 要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很优秀、嗯、所以老师才会挑选到你。画完之后呢，你演完了一定会帮你卸妆恢复原状。因为我怕孩子担心说，老师我这样怎么回家。
0: 然后在台上这样粉墨登场，他要唱吗？还是怎样？还是就走步就好？还是怎样？
1: 可能在一时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嗯、他没有办法开唱。
0: 嗯，
1: 因为开唱的时候是我前面互动的时候带领着大家一起唱、
0: 哦、是，
1: 所以他有一句台词，
0: 是
1: 他要讲我愿意嘛、哦、因为人家会问他，因为他就是演秋香嘛、
0: 哦、
1: 然后最后被选中的时候就会说请问秋香，你愿意嫁给东北后吗？然后他就要讲、嗯、我愿意。
0: 哦，就三字就好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前面一走出去呢，他还是要比着兰花指跟人家一起走小碎步出去、
0: 哦、哇，
1: 还是有一些动作，
0: 所以他的那个节奏律动上面、嗯、如果有天分的话，看起来哇，
1: 对，
0: 太棒了。
1: 我们现场都还会有其他的演员会带着他一起走、哦、走一样的东西。这些桥段其实都是经过剧团常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校园的耕耘、嗯、累积而来的经验，就是如何在这个短时间以内让孩子去体验、嗯、不要给孩子压力太大、嗯、然后由台上的专业演员带领着孩子来去呢、嗯、感受这种舞台的魅力。
0: 孩子们呢实在是太幸福了哦。所以呢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能可以比方说像一星戏剧团来接洽，然后希望邀请老师到学校里面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1: 是可以的，可以跟我们一星戏剧团联络、哦。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哎，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施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这样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丑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丑角呢。

0: 他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
1: 嗯，
0: 也不能像小旦这么的美，对不对？齁，所以他呢，他可是他还是要展现他很难过啊，
1: 哦，
0: 那怎么办呢？他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哦，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哭，
1: 嗯，
0: 可是呢，他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就像里面我说，好，我一时靠袂离，靠家，欸，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家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1: 没人讲，
0: 你也要讲没？
1: 没嘞，唔知，
0: 就这样都唔知对吧？
1: 丢
0: 丢，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讲乌贼，
1: 乌贼，哎呀，吃饭就这样啊。
0: 对，我说唔是，乌贼的台语，咱都爱念讲目杂啦，
1: 目杂啦，
0: 哦，靠家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
1: 哦，
0: 这很简单呢。啊，过来靠加米粉，
1: 米粉，米粉，
0: 嘿，米粉，大家要讲对吧？变大米，
1: 哦，米粉变大米，
0: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迄拉加米迄种大米迄种诶，嘿。啊，个靠加，我问你，
1: 嘿，
0: 靠加迄落，诶，我是讲靠加沈南啊变纠集，
1: 沈南啊，
0: 沈南啊，你知是虾米
1: 吗？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嘿，显然啊，就是壁虎，没错。
1: 变什么？
0: 变纠集呀！
1: 哦，用这种戏剧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哎，欸，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
1: 天
0: 啊，我说什么“壁虎”？“壁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人就靠借”。就靠变哦，食量超好的，还叫做变厚，你知不？
1: 这时候就会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0: 对 对, 對，
1: 我也怎样形容？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0: 对啊，
1: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沈南啊。
0: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哦，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不清楚。
1: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0: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嗯，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
1: 哦，
0: 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嗯，我只是我靠不离啊，伊靠甲目杂老变花枝啊，我靠甲米粉来变大米。

0: 就大概是这样。
1: 哇，好精彩，
0: 连说带唱带演的。
1: 哎，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哎。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哎，怎么样？
2: 怎么突然 cue 我出来？
0: 玉珍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0: 哎、欸，怎么样？你平常有看过吗？
1: 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2: 有的。
1: 对，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啊。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对不对？因为我看你的眼睛，哇，不灵不灵。
1: 对，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定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而且他经过前面脑力激荡，那个词大家其实已经有 image
1: 了，对
0: 对。就不用再什么翻译啊、哦，直接你在演的时候，他就享受你的那个表情啊、声音的嗓子啊，哇，孩子们会超级崇拜你的。
1: 我常常都说一句话哈，我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歌仔戏一个机会，
0: 是、嗯，
1: 只要你愿意来接触歌仔戏，你一定会喜欢歌仔戏。
0: 没错，真的太棒了。这回呢，来，施佩老师，
2: 是
0: 这个刚刚呢，让你这样为我们精彩的演出之后。

0: 之后呢，他考上了，
1: 后
0: 来是被那个公主啊给相中了，所以呢，温公诶收到伊个绣罗裙来戴印，所以伊立父进宰，成为驸马爷。
1: 就诶，当时好像是宋仁宗看上他吗？然后来把公主推荐给他，是安怎？
0: 不是，是公主看上他了，
1: 公主自己先看上他哦。
0: 对，然后呢，请求他的母后，然后呢，跟希望能够皇上做主，然后来赐婚。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陈世美他家中有原配妻呀、
1: 因为他隐瞒这个事实嘛。
0: 对的，
1: 然后后来其实是因为陈世美的太太原配秦香莲找上来了，
0: 来控告。对，其实呢，这个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是说，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嘛。
1: 对，
0: 一个呢，陈世美就是很会读书啦，然后呢，其实说实在的呢，可能也长得帅吧，所以不然 对不对？公主怎么会看上他？怎么郡主会喜欢上他呢？
2: 陈世佩老师都是演陈世美的。
0: 然后没有，比较好玩的是这个秦香莲呢，她的原配妻呢，应该是说从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呢，她就是要栽培这个老公，
1: 对哦，
0: 老公每天在读书读书，所以呢家里所有的事情当然就是要老婆一肩扛起啊，对不对？家里的重担啊，然后养家活口的事情啊，那老公只要好好的读书这样子，还要照顾婆婆嘛。对，就没想到呢考中了之后呢，不是呢带着家眷一起去享福，而是呢自己呢起了恶心嘛，对不对？在娶了这个公主之后，那没想到秦香莲找上他了，那他却要他离开，
1: 他要秦香莲离开，
0: 对，
1: 因为他棒散。
0: 对，那我觉得呢，秦香莲她是充满着一个非常有义气的女生，她本来没有要控告的，她本来想说啊，算了，老公不认我，那我就带着孩子回家吧。是陈世美命那个韩琦追杀他，
1: 韩琦、
0: 对，他的那个手下要追杀他，所以呢，是因为这件事情让那个秦香莲气死了，我都本来就想说算了，对，不跟你抢，不跟你争了，结果你居然要我死，
1: 那你要杀我灭口，
0: 对，那你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你拼了，所以才会去控告，然后也才引发了这一段的这个案情呢，告到哪里了？告到开封府，包拯这里了，包青天包大人知道了。
1: 那这一段就是咱们蛮熟悉的那一段，包青天他后来其实行侠仗义，对不齁？
0: 对，可是呢我们这一出戏比较特别，是不是像大家说耳熟能详跟印象中的这个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这样，我们是着重在这个宋仁宗以及呢包拯这样的君臣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有君臣之间的这个情谊。那我在这一出戏里面，我演的是包青天嘛，包拯这个角色。对我而言呐、我觉得包拯、包青天，他就是忠孝节义都具有的一个人物。那很多的故事，经典的故事，他的包公案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一号人物的那个正义的象征。
1: 这个角色不容易演他这么就是在大家心中的那个地位，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要抹黑脸吗？我印象中包青天是要抹黑脸恭喜，真的、
0: 没错啊。因为大家知道你总不能是白脸出来然后说我是包拯，这样没有说服力嘛。对，他一出生他母亲就死掉了，所以他是他的嫂嫂把他养大的，那时候他的嫂嫂呢刚好也怀孕生了孩子，所以他跟他的侄子两个人呢是一起让这个嫂嫂养大的，那他生出来就是天生比较黑嘛，那皮肤又黑，可能我在想啦，如果在那个小时候也或许又没有妈妈在身边，也或许一定会有受到霸凌吧。
1: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霸凌，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他以他的这个背那光来考量这个角色人物的话，我们姑且不论说他的那个在戏曲里面的那种传统既定的形象，我们就人性来讲来探讨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节气的人，智解的人，然后所以呢大家都想要用钱收买这个包拯，说啊这件事情你就 不要管了啦，就让他过，或是判谁生判谁。

0: 似，
1: 嗯，
0: 可是从来包青天大人都没有，都没有同意，对，所以你说意就是说他的办案不是说听师爷怎么说，听谁怎么说，然后就来说，哦，那大概这个剧情，哦，这个案情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一定是亲力亲为的到现场，就算说，哎，这个已经是成为尸体了，他还是一样开棺重验。
1: 嗯，
0: 流传万古流传叫包青天，青天真的是世间青天难见，青天难现，我们也都会盼望着说，哎，青天在现嘛，对，相信每个人身体里面心里面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正义感的感觉。
1: 了解，哇，我们今天有机会，你看亲耳可以听到诗佩老师在广播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已经是，可是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说那个唱腔啦，啊，等等哦，我们虽然把脸给抹了，但是那声音声调，待会呢，诗佩老师要今天在我们的教育电台录音室现场呢来做示范。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今天来我们邀请到这位是魅力小生孙诗佩，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佩。
1: 老师，你要在范唱之前呢，这段是来自
2: 我曾经饰演的过一段那个包公啊，他呢下陈州去赈灾的时候的一个开场的一段唱词。
1: 这是故事是来自
2: 我们这一出戏叫《贤臣迎凤》。
1: 了解。然后呢，词里面他在描述什么？在讲
2: 词里面就是包拯他一开始是下陈州，然后呢一开始的一个出场的一个画面。
1: 哇、哦！
2: 对，他还没遇到那个落帽风啊，有没有？
1: 对，
2: 对，要遇到落帽风之前的，对，他只是就觉得说，哎、欸，我奉君、奉君之命，然后下陈州来要来赈灾、对，然后就没想到，怎么遇到了后面的一连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好的哦，那我们先来聆听一段
2: 《红军行进》啊啊啊！哈定九万。千里奔波。

0: 哎，这个充满正义的那个形象哦，声音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像这一段你在想象的画面是怎样子哦？
1: 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我每一次诠释不同的角色，我不会管他说啊，这个人啊，大概是啊，好像跟我的那个落差本身，我适配自己的落差很大，还是什么的？我反而会去就角色他人物的一个背景，然后他的年纪，
0: 没错。
1: 还有他的生长的环境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子？我从这个人性上面去琢磨，然后自己去塑形诠释他的时候，反而观众看到的会觉得是适配版的包拯。
0: 就是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呢，不用受限于，比方说任何的框架，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人，你从什么角度来诠释这个角色，
1: 对，
0: 然后你用你的自己内化。所以我刚感觉到，因为刚刚施贝老师。

0: 呢就坐在我前方，然后就唱起来，我就觉得你就瞬间马上切换成另外一个人呢，然后怎么又突然又切换回来，哇，直接好像开关钮一样，你知道吗？
1: 需要的啊，因为演员，我相信每一个演员上台前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让自己进入到角色。我是需要这样子的，尤其是当我开始化妆的时候，
0: 你就已经在开始了。
1: 对，我就会周遭的人都会感受到说，哎呦，
0: 已经换角色了，
1: 我都不讲话，很安静。因为我当我开始准备要上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进入到我准备要进入到这个角色的世界了。我不再是孙适配，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
0: 你要先把适配这个角色先关进箱子里，
1: 对对对，
0: 你要把它叫唤出来，哎，包公出来，谁出来，这样子，哇，
1: 对，所以就要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说，像有些人演员超厉害的，他可能在这个当下。他在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一下戏，哎，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我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还在那个角色里面，我会顺着那个流在走，然后让我那个流呢，在我的身体里面流动。所以，尤其是如果这一出戏是演那一个礼拜的话，
0: 哇，
1: 那我们经过了一个月的排练，我可能那一个月我都在那个角色当中，
0: 哇，
1: 所以你说演完叫我马上出戏，我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这样切换掉了。我必须你让我再待在那个世界里面再久一点。我慢慢的，我回到家以后，当我洗完澡，我就回到我自己了。
0: 所以每个人哦，在演员上升、角色上升这件事情的功课或方式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这样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最舒服的方式，我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老师，你的声音啊。你从小你在声音上面的运用是不是就有天分？
1: 没有其实我是我们家唱歌最难听的
0: 恭喜我，不可能，
1: 真的，我像我今天我刚刚唱的是因为我早上跟下午已经跑校园了，所以连续两场那跑校园这样互动是真的喉咙比较伤。
0: 对，在校园其实对小朋友啊，对这么多的老师学生，那是要扯喉咙的耶。
1: 对，有时候五六百人，有时候四五百人这样子，你必须要能够 hold 住那个场子。对，所以那像刚刚这样子牛刀小试，可能如果有唱的不好的话，不好意思，请见谅。
0: 那所以你在声音的使用上面，你是去揣摩过他的声音应该长什么样子，还是你的资料库里面知道说你要用怎么样的声音出来？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库调出来的？还是你是重新定义，还是怎么样？
1: 因为就包公这个角色来讲的话，我自己的定义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正义使者，
0: 对啊，
1: 然后他的声音一出现，应该就是要让听众让大家觉得说很稳重，他的心很平静的人，所以我在声线的运用上就比较不会是用尖锐的声音，我会把它锁定在我的口腔跟胸腔的位置，对，我运用这样的位置，然后去诠释这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今天诠释的是三回修仙丑角这种比较逗趣的这种行当的话，我就会把他声音稍微把它再提高。
0: 比方说
1: 运用的位置，譬如说像那个红丁有没有
0: 红丁
1: 对救命阿扎的时候，
0: 我们后面会有介绍，
1: 对，他那就比较俏皮的，然后有时候要很逗趣诙谐的，所以他的声音的变化会更多更丰富一点，让你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好笑，这样子很轻松的感觉。那像我之前演那个王庭飞，也就是芙蓉哥里面的那个王庭飞，
2: 真是啊，莫怪也莫怪，从拄只我都一直闻到即阵的清香啊！表妹，蒲阳，
3: 什么代志啊？
2: 你是咧想什么啊？那咧狂神啊狂神，佮咪咪啊唱啊！
3: 表小爷，你讲到即蕊荷花哦，温小姐一定是想到。拄只，阮伫咧培养园为夫人满河的准备代志。
2: 满河？
3: 对啦。
2: 哎呀，恁真是太乱来了！这河塘的水深浅，恁完全就唔知影，竟然伫只落水满河。如果恁两个姑娘啊，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安尼岂不是真？
3: 喵喵

0: 上次短短有去看。
1: 对、嗯、那像我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诠释方式就不同了。
0: 嗯，
1: 上半场他就是一个高富帅的象征，
0: 嗯，
1: 所以他在他的心情上面他是很开心的，
0: 嗯，
1: 对，什么都拥有了，然后也觉得就是、嗯、应该就是这样，他的人生就是这么的美好的在进行着、嗯、
0: 是，
1: 对，所以到他下半场的时候、嗯、诶，当他的情敌出现了、嗯、他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个内心世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0: 嗯、
1: 所以他等于自己的内心一直在被打击打击的、嗯、所以诠释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
0: 嗯、
1: 那个好像发出来的声音里面都好像还有一另外一个呐喊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是会根据我自己的每一次接到的角色人物、
0: 嗯、
1: 然后还有他的心境的转折，然后去调整我自己大概这个位置应该是运用在哪一场这样子、
0: 嗯、光是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就很想听听刚刚讲到那个封丁哎、欸，那个角色在我还没有看过斯佩老师演这样的
1: 那个
0: 丑的角色，
1: 其实我最先开始演戏是学丑角的
2: 我多想要问你咧，我不是提五十六银叫你做啥，叫你做是去哪里做的呀、
3: 啊、哎呀公主啊秀衣结束拍卖探班仪，我开钱削拍十四卡伊买落去，又搁幸运无着银珠币。
2: 哦，那银珠币又是咧做啥物啊？
3: 哦，喂喂喂喂，古早人白金纸，永春的金箔拢送我，我设计一彩纱，彩彩金金金金彩彩，今年上届削拍着伫遮呀，着伫遮。安怎我有言答无？
2: 你个眼光得数量，我无言以对哦。
3: 嗯，万一迄个华小姐若是去杀着我，安尼要安怎呀？
2: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3: 我是讲万一。
0: 一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因为你们什么都要去尝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剧团嘛、嗯、一心戏剧团、
0: 嗯、
1: 所以不可能说你一开始大家都会以为说啊你是团长的女儿，那你应该有特权吧、嗯、是不是最好的角色就是你了，哎、欸、其实没有，我们都是透过训练的、嗯、一开始的时候剧团里面其实都还有其他的前辈老师们都在、
0: 嗯、
1: 你刚学戏怎么可能一下就让你站主角、
0: 嗯、
1: 什么都要学，我爸爸就说哎哦十九啊十九啊，就是什么会拢爱会晓、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就是剧团里面那时候，哎、欸，像小家丁啊，嗯、然后丑角的要诙谐逗趣的这种角色、嗯，我爸爸就问我说：“嗯、啊，你敢演不？”我啊，那时候傻傻的，你知道，我真的是吹眉唔敢钱哎。
0: 那时候多大、啊、年纪？
1: 我那时候其实傻傻，我就高中毕业的时候、哦、暑假去剧团帮忙啊。哦然后那时候去剧团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想说我只是帮忙搬弦而已、
0: 嗯、
1: 你知道、
0: 嗯、
1: 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也不会开口吧，因为还不那个台语还没练动、
0: 嗯、
1: 对，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爸爸就说啊今天你欠一个角色啊、
0: 哦、
1: 啊你啊不你敢演吗三回你敢吗，然后那时候催眉不怕穿就跟他说好啊不要紧啊你跟我说我演啊、哦、他说两场戏两台而已、嗯嗯、哦好你跟我说、
0: 嗯、
1: 啊就傻傻的我爸爸就啊，连说带演的教我一样画葫芦的，这样马上的现学现卖。
0: 哇！
1: 然后我爸爸就说：“哎、欸，不错哎、
0: 欸，
1: 哎、欸，你别惊哦，因为真正唔惊，就是唔知惊啊。
0: 哦，
1: 啊，就觉得说很好玩、
0: 嗯、
1: 啊。我当下的感觉是觉得说，这个桥段的设计很好笑，可是没想到我演出来是台下在笑，那侧台的演员们啊也都会好奇，就躲在侧台偷看嘛，然后他们
0: 会听到笑声啊，对不对？
1: 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就觉得，哎
0: 哎，
1: 演丑角好好玩哦，台上笑，台下也笑，好像可以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哦，所以你是这样进来的哦？
1: 对。
0: 原来我本来想说，哎、欸，你尝试那样子的角色，没想到其实你一开始出道，
1: 啊、
0: 反而是这样开始的。
1: 大家都不敢相信，说，哎、欸，可是你现在都演小生，
0: 对，
1: 演老生，哎、欸，你怎么可能演那个？我说，对啊，这是我最早以前是演沙灰。
0: 哎、欸，不晓得当时呢，施佩的爸爸是不是心机很重？高中竟然还来得及，你有天分呐、啊！
1: 祖师爷赏饭吃吧、哦，对，本来我们都是家里的逃兵，哎、都不想演戏的。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哎、嗯欸，好像歌仔戏其实它有很多美的地方，嗯、那你没有去接触，就不知道它美在哪里。然后有很多地方跟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好，嗯、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连结。
0: 嗯，
1: 尤其像那个锣鼓声，还有歌仔戏的曲牌。有时候一演奏下去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演员一唱声泪俱下、
0: 嗯、
1: 心里都会被他勾起来、嗯、啊，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站在旁边、嗯、你看演员唱的他自己都会真情流露的哭了、
0: 嗯、
1: 台下的很多看戏的人也会很淡定的在擦眼泪、
0: 哦、好有画面
1: 对，
0: 淡定擦眼泪
1: 我在旁边看的那时候刚开始学戏、嗯、就是比较多的时间都会在侧台看戏、
0: 嗯、
1: 然后偷学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看到台上跟台下的那个观众跟演员之间的这种、
0: 嗯
1: 交流，我就觉得好奇妙哦、嗯、这就是、嗯、这就是人吧，
0: 那个好像是一个很微妙很神秘的一个空间通道，对不对？
1: 对，
0: 那个触动那个瞬间
1: 就是我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可是呢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演员好像是在跟我诉情也好、
0: 嗯、
1: 或者是诉苦也好、
0: 嗯、
1: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心里的感觉、
0: 嗯、
1: 也或许演员在台上唱出了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嗯、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美，而且真的是必须要进到剧场、
0: 嗯、
1: 你坐在台下细细的这样子欣赏、
0: 嗯、
1: 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打动你内心深处的那个点。
0: 不晓得呢，说到这，哎、欸，怎么样？玉珍突然讲话了，来，
4: 这是一种共振吧？
0: 对，嗯、
4: 在剧场里面特有的一种演员跟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
0: 嗯，
4: 那种情感的共振，
1: 嗯，
0: 我据说那个空间是你会细细的感受，会有一种气流在那边晃动，对不对？有一种那一种心流在那边磁场在飘动那种感觉，
1: 对，而且就觉得台湾人很可爱，
0: 真的、
1: 哦，就是你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你笑他跟着你笑啊，啊你哭他也在擦眼泪啊，对，然后如果演坏人的时候，我有演过坏人，然后演到那个我是演那个朱元璋，我有一次在户外场的大型公演，
0: 嗯、
1: 哦，然后演朱元璋跟那个沈万山的故事嘛，
0: 嗯，
1: 也是我跟施勇演的，我们那出戏叫聚宝盆，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个朱元璋呢。就是要逼这个沈万三死、
0: 嗯嗯、
1: 所以他要降罪在他身上，然后呢一直在说你犯了五条罪什么罪什么罪，这样讲他的罪状的时候、
0: 嗯、
1: 讲到啊那个施勇是被逼着，沈万三是被逼着嘛，然后他就很难过、哦、然后呢、
0: 嗯、
1: 台下居然有一个观众突然站起来直接指着我骂做红得不就败啦
0: 好入戏
1: 对，当下全部都突然傻眼，你知道吗？停了大概有三秒钟、五秒钟，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一只乌鸦这样啊啊啊飞过去，真的很好玩。可是他那个一停完之后，嗯、台下的观众就偷偷的在笑。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更神奇的是，我还好我没有被那个观众骂到我自己出戏，我还好有 hold 住，我反而哎、欸、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你说我判我就是要判我就是王你安怎我就有那种感觉突然这样子起来，我觉得很好玩。
0: 哇, 哇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台下的观众给了你一些 feedback，
1: 对
0: 哦，你再把它叠上去这样子，
1: 对，然后他们自己看到入戏了，
0: 是是，
1: 所以他没想到这样演员也更加的哦嗨起来

0: 当你很清楚你要把它画成怎么样的包公的角色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演它了，不管是在使用声音啦、身段啦等等，那其实就是一个把你过去的技巧用上，但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诠释它，你认为心中的它，你要把它勾勒成什么样子。
1: 对对，所以我们每一出戏、虽然一样包公的故事，剧团里面大概就有两三出戏了、可是呢在每一个故事里面他们要讲的一个主轴、这个故事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变成说我也希望说在人剑开封这出戏里面、能够好好的演出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包青天。
0: 没错，
1: 以前大家看到的都是包公在审案嘛，
0: 是
1: 这样子这个面向而已。可是呢在人剑开封这里却琢磨的是君臣之间的这种情感、还有这个包公对于这个案情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个君王、跟面对了要来控告的这些弱小的女子的时候、他如何伸张正义，
0: 所以是一个权力跟正义的抉择当中，我们来看包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
1: 是，
0: 所以这个词里面，我相信在一边唱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探讨，我们人生滋味，或者你人生你要怎么样拿定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你就会知道这个题材就是适合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群众都很适合来看的。
1: 是，好。

0: 今天呢，我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诗佩老师说，诶，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诗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对，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
0: 哦、
1: 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
0: okay、
1: 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
0: 嗯、
1: 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嗯、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嗯、入到校园里、嗯、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
0: 嗯、
1: 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全程都说台语的我们的孩子听不完 对吧啊，现在我们政府不是要推广台语文吗？
0: 对，
1: 我也希望说这样我们如何将我们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
0: 嗯、
1: 然后呢、欸、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嗯嗯、跟他互动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
0: 嗯、
1: 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怎样台语要怎样念、
0: 嗯嗯
1: 哦、怎样给小声小短小抽啊、哦、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我们说的三小戏、
0: 嗯、
1: 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
0: 嗯、
1: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诶慢慢的孩子呢、嗯、除了会念以外、
0: 嗯嗯、
1: 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欸，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诗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像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
0: 嗯、
1: 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个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从

0: 偶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哦、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丑角呢它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它、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也不能像小旦这么的美对不对、所以它呢它可是它还是要展现它很难过啊、那怎么办呢它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听起来你觉得它在哭、可是呢它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就像里面我说好我一时靠不离、靠家诶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家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1: 没人说
0: 你也要说没
1: 没嘞不知道
0: 就这人都不知道对吧
1: 对
0: 对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说乌贼
1: 乌贼然后吃饭就这样啊
0: 对我说不是乌贼的台语我们就要念说目杂啦
1: 目杂啦
0: 对、靠到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哦，这很简单呢。啊，过来靠咖米粉，
1: 米粉米粉，
0: 嘿，米粉大概要讲对吧？变大米
1: 哦，米粉变大米，
0: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迄拉咖米迄种大米迄种诶嘿。啊，个靠咖，我问你，靠咖迄落，我是讲靠咖显人啊变纠集，
1: 显人啊，
0: 显人啊，你知是虾米
1: 无？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嘿，显然啊就是壁虎，没错。
1: 变什么？
0: 变纠集呀！
1: 哦，用这种戏剧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哎、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
1: 听
0: 我说什么“壁虎”？“壁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人就靠借。就搞变哦，食量超好的，还叫做变厚，你知不？
1: 这时候就可以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0: 对 对, 對，
1: 我也怎样是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0: 对啊，
1: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神人啊。
0: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不清楚。
1: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0: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好我只是我靠不离啊伊靠甲目杂老变花枝啊诶我靠甲米粉来变大米靠家先人啊是变酒鸡啊咦我的咦呀咦咦呀就大概是这样
1: 哇好
0: 精彩连说带唱带演的
1: 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怎么样？
2: 怎么突然去我出来？
0: 医生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1: 怎么样？我感觉你平常有看过吗？
2: 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0: 有的，
2: 对他从高中。毕业我就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0: 第一次吧第一次听
1: 谢谢孙诗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0: 谢谢大家谢谢端端
1: 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好呀子你很万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cast aside, emotions overcome.

Overcome.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AT。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
1: 嗯，
0: 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
1: 嗯，
0: 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是
1: 托
0: 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猜
1: 哦，
0: 你一定知道哦。
1: 三二一
0: Lisanu，对，
1: ，Lisanu。
0: 我思密
1: 哎，真
0: 达。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的，
1: 很难躲开他们哦。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
1: 不
0: 可
1: 在
0: 姐呀
1: 呀
0: 吼”，
1: 吼，
0: 对呀，对呀，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可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的，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可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0: 嗯，
1: Lisanna 呀，他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嗯，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nn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1: 嗯，
0: 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传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嗯，
0: ，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
1: 没
0: 哦。
1: 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nn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한강도 있고
1: 떡볶이도 있고
0: K-POP도 있고
1: 우리 프로에
0: 탑핑도 있고
1: 헤이도 있지.
0: 저리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
1: 海螺泡泡，
2: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泡泡。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泡泡。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2: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2: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2: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单的。
0: 哦，像我一样。
2: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2: 谁要找你了？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2: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的。你
0: 怎么今天
2: 这就是
0: 聊到 Lee Sin 的就特别的
2: 是 的，
0: 但确实 Lee Sin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2: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2: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2: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2: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

0: 像宣传吧，就是MV啊，打歌呀，然后像challenge啊，或者采访啊，这样子，
1: 没错，标准套路，对，很标准，标准套路。但
0: 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Lisa的，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
1: 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
0: 而且这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会被记住。
1: 对，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这种感觉。
0: 对，就会突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这种5分钟的采访还是没看完，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的事情。对，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没错，也刚好是踩中了我觉得SNS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是的。
1: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很前期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像他们的vlog，
0: 一个成员火了啊，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
1: 对，但是为什么火了之后，两年前的歌曲会一起带回来了？哎哎，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
0: K-pop
1: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哦，就发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
0: 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很残忍，你说。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响起你，两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哦，真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我跟你说，这个就很像前几年
1: Brave Girls
0: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啊。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考古。对，没错，没错。哎，Love
1: Attack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家成员的高姐呀吼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对，然后就会发现，哎，
0: 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两年前干嘛去了？
1: 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
0: 是的，而是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点开它的灵魂。
1: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
0: 哦，小众高手，
1: 那是两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啊，大概也就是 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两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直都在听嘛，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觉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0: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以就是在两年之后突然被想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再上班的感觉。对，哦，
1: 没错。
0: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笑>
1: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是的，5个女孩如何这个一部手机改变
0: K-pop，
1: 没错，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
0: 是的，
1: 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0: 哦，怎么说呢？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是的，
1: 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哦，大家都认识
0: 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你别说，
1: 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一面之缘，人是再无交集，一面之缘，一见钟情，所以这个Lisa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0: 哎，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啊。是的，是的，我这个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搜完这个Kojie呀吼，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Love Attack，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哎，没错。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把替你把歌写好。嗯，所以说就是感觉一个偶像想要真正的立足好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对，像包括歌曲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舞台。是的。嗯，而且我觉得
2: Lisanna 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关键词特别值得聊。哦，
1: 是真人感吗？哦，没错，有get到我哟。因为这个真人感，这活人感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个偶像产业里面突然间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看到一个偶像特别自然就会说哇终于看到活人了，对，就是会有那种感叹。听起来很吓人啊。对，没错没错，但确实是
2: SNS
1: 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永远知道镜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哦，没错，笑场。
2: 哦，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成员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反而成为了名场面。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1: 对，
2: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对，
2: 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靠贼，然后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哎，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1: 没错没错。
2: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1: 对，
2: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1: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十秒、二十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十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十秒、十秒又十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才没有啦。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这么突然。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
2: Lisanna 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哎，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嗯，怎么说？因为
1: Cozy 压后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KPI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哦，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对，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成员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
2: 不只是单靠运气了。嗯，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命运降临的感觉。对对对，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
1: 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就是期在这么一个契机。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火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
2: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在被催更。哎，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嗯，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偶像？
1: 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哎，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嗯，欢迎在
2: YouTube
1: 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2: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 Lisanna 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 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突然
1: 出现，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是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真的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
0: 真
1: 的
0: 很好听，确实。哎，你咋不问我等会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막차》。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2: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1: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1: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2: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2: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1: 爸爸，这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1: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马上改。下班了，
2: 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3: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惨了。
4: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3: 哎呀，好吧。
2: 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5: 我明天早课。
2: 哎呀，就一杯。
5: 不行，
2: 半杯。
5: 不行，
3: 那你出来看我喝。
5: 你自己喝吧。
2: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既然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6: 예봉투빌하세요
2: 네하나주세요
6: 네200원이에요
2: 네
6: 200원이에요
2: 아유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怎么了？
1: 我觉得刚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呀，
2: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1: 不是。
2: 朋友全部拒绝？
1: 也不是。
2: 那是什么？
1: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打击啊。
2: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2: 你最有共鸣吧。
1: 哦，为什么
2: 200元的单子？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1: 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2: 对啊，
1: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2: 写了吗？
1: 没有。
2: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1: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2: 啊，能不能不去，
1: 能不能不去啊。
2: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1: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2: 没错，
1: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2: 是的，
1: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2: 哦呦，说到点上了。
1: 没错，
2: 如果你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
1: 耶，
2: 被上司狠狠批评， 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1: 到底该看什么？
2: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1: 嗯，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2: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1: 哎呦，这么确定呀？
2: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
1: 哦，《
2: 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的人生剧。
1: 你又开始了？
2: 哦，哎，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拉个票了，姐妹。
1: 啊，认真呢、啊？
2: 对，认真呢、啊啊。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鸡真的是。
1: 完美，
2: 完美，
1: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2: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基因，你不要质疑一个基因的狂热爱好者 ，OK？
1: 你说
2: 啊，
1: 你说。
2: 首先，我先讲一下他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
1: 哦、
2: 就是有这个李一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亨、蔡颂赫。
1: 五个人，
2: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1: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
2: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1: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是我。
2: 那所以才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

0: 里面，就是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他们会
1: 嗯，
0: 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1: 啊，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0: 哦，你也有预习
1: 呀
0: 过哦？哎，你是不是有
1: ，yes，
0: 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1: 略微略微啊，就是知己知彼啊，
0: 百战百胜，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得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1: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是不
0: 哎，没
1: 是？
0: 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1: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0: 哦，你说，
1: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0: 哦，你是想 问为什么
1: 对，
0: 下
1: 为什么
0: 班之
1: 下班，
0: 后？
1: 对，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对，这
1: 哦，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斌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哎，
1: 哦，怎么坏？
0: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1: 这个坏在，
0: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因为他们不是那种
1: 啊。
0: 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喽，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1: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就
1: 哦，
0: 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2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他。
1: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脑子里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你懂吗？
0: 啊，没错没错，
1: 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
1: 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一般这个。剧集嘛，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吗？但我还没有听
0: 哎，
1: 到
0: 没
1: 哎。
0: 错没错。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大反派，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剧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1: 打倒他，
0: 这里有个坏同事。
1: 打倒他。
0: 没错没错。但是基因呢不是这样的，它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因为其实
1: 啊。
0: 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永远不会吵架，你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但是呢，饭还是要吃啦，
1: 班也要上，
0: 朋友也要见。
1: 乐队也得练，
0: 是的，所以他不会
1: 哎。
0: 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有很好的事情，也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一部剧更适合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晚上，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基一就是那种一个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
1: 哦，
0: 剧。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基一，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
1: 哦，因
0: 因为我
1: 为
0: 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啊。对啊，所以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0: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机一，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机一的
1: OST 美都和 Parasol 的 Supersta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zoom。但是我其实，哎，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感觉像大结局了。没错，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嗯，什么呢？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怎么说？
1: 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会，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0: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1: 哦，地铁坐过站着， 我人生是不是完了？没错没错，
0: 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
0: 哦，那你需要的是？<笑>

0: 而是有一个人需要提醒我说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例子的选择是，
1: 就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哦，无用物动词的样子的物，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物，选择这一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其实呢就是从于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哦，
1: 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谱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嗯，但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哎，没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嗯，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是的，完全就拦都拦不住。对对对对对。
0: 而且 我觉得鲸鱼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啊，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是鲸鱼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点，但你看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鲸鱼其实是它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哦，怎么说？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解一句话的暗示啊，然后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很复杂。
0: 没错，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里面的组成部分。所以每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
1: 件的关键，那个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的这个时候。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鲸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哦，
0: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而不一样的是
1: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怎么说呢？
0: 就是它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是的，而是他本身就很厉害，没错，没错。而且他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要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
1: 是的，
0: 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他相处。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像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
1: 哦，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
0: 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云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没有那么尽善尽美，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都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哦，这 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1: 没错，其实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0: 哎，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代表。
1: 没事的，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理层面上，因为你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
0: 没错，
1: 今天有人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
0: 没错，没错。
1: 对，就好像有一句特别好笑的一个网络热词啊，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
0: 神，
1: 我们也不是钞票，也不是一定要人人都喜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适合下班以后看。其实现在听下来，感觉我们两个确实选的很不一样。哎呦，我觉得有点难分胜负了，思密达。
1: 刚刚谁在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完美，思密达？
0: 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啦。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
1: 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剧。
0: 没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情景剧一样，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1: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0: 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
1: 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
0: 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1: 还是说我们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呢？没错，那么接下来镜头走心，故事入境，而今晚的选择交给你，下次继续
0: Zoom
1: in。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像我们从一开始 K-pop 很多 Lisandra的爆火 聊到了现在 K-pop 的爆火机制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是的，是的。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0: 没错，对，
1: 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是的，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没错，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
0: 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
1: 对，朋友型人格。没错，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没错，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没错，我们心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来自奇怪的律师语音语的OST 松露琼娜的沧桑。
1: 没错，那么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

0: 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了十月份啊，是的，秋高气爽，其实特别适合出游。的确，的确是的。我们来看看今天说的这主题吧。
1: 考虑到就十月二十五号不就是这个独岛纪念日嘛，所以呢想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关于独岛的故事。独岛，是的，是的。独岛，我觉得这个几乎上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对这个词绝对不陌生。
0: 的确是。
1: 而且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纪录片，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岛它那个形状本身就很具有象征性，然后就是
0: 据说这个岛还非常的美啊，的确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哈处于这个大海之中嘛，是不是？是，所以它在各种方面，从自然上来讲，资源上来讲，从这个国家关系上来讲，它是非常有这个重要意义的一个岛。
1: 是，没错。
0: 这个其实这个独岛日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误解，说是不是韩国国家制定的一个，
1: 对，是不是国家制定，不是吗？
0: 法定的，不是法定的纪念日。那它是2000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这个独岛守护队的一个民间团体，它是率先来指定的。 指定的一个纪念日啊，当然，在这个国会上也有过讨论，但是还没有完全定为这个国家指定的这个法定的纪念日。那所以啊，就是有人会这个好奇哈，为什么选在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呢？是不是啊？
1: 对，为什么呢？
0: 要选要这个追求他这个历史上的纪念意义啊，就是因为这个一百多年前，就是1900年的时候啊，就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当时呢是大韩帝国 这个时期啊，就是高宗，他把这个独岛指定为这个玉林岛的附属岛屿，就是在这个当时大韩帝国的法律上，就是确定它是这个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所以呢，它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还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所以把这个纪念日这个日期就定在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1: 大韩帝国高宗把这个地方指定为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
0: 对，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吧。它这个因为刚才你也讲过，通过这个各种影像资料，我们都会有一些了解。其实这个独岛呢，本岛就是位于这个东海西南海域的这个东西两个小岛，还包括周围的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可能是看得不清楚的80多个的这个附属的岛屿。 它是一个岛群构成的，它这个地址呢，就是位于这个玉林岛东这个偏南这个地方，大约有87.4公里这个地方，就这个独岛呢，距离这个玉林岛它这个距离只有87.4公里，相反过来就是日本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的领土嘛，但是这个独岛距离日本的这个隐岐岛，它是远达157.5公里。
1: 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就是独岛在这行政区域上呢，我们都知道它属于这个韩国这个庆尚北道的玉林郡，所以这个在天气好的时候，其实你在玉林岛上就可以看到独岛，所以这个独岛它就是因为距离这玉林岛很近，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认为这个独岛它就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有这种固定的意识。
0: 它这个岛它大概多大呢？这个岛呢其实它真的是不是很大的，就是它这个在低潮时候这个东岛还有西岛之间，它这个最短距离呢只有151米，它不是公里，是151米，就是这个距离比较近，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
1: 真的是
0: 就触手可及。是的，然后这个东岛呢它高98.6米，它周长说是2.8公里， 面积呢有7万多平方米，当时这个设有船舶靠泊的这种设施，这是后来建的这种人工的设施，然后西岛呢它高有168.5米，然后它这个形状呢呈这个锥形，所以比较险峻，
1: 对，特别有特征，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西岛呢它面积也有这个8万多平方米，其实不大，不大的两个这个小岛。 这岛是不大，但是刚刚咱们也说了，它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的，因为它这个两岛呢，在我们知道它是由火山爆发形成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火山岩这个土壤上啊，生长了很多啊各种各样这个草本植物，比如说最近又发现了蒲公英了，或者是野生的这玫瑰等各种品种啊。所以到了这个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啊，它这个岛上啊，就是
2: 各种植物啊开化的时候感觉就是色彩非常鲜艳。
0: 其实这个季节还是很适合去独岛走一走的。是的哈，其实这个独岛的也是有一个观光路线的，是不是啊？有兴趣的我们以后可以去看一下。嗯，
1: 这儿还有什么呢？
0: 其实还有这个动物资源哈，其实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过去一直就有这个一大群的这个海驴在这种栖息。嗯，所以这个韩国这个啊国土海洋部啊一直以来就是啊推行了就是关于这个 开发啊这个独岛的这种计划，嗯，比如说这个在独岛上设立这个独岛管理办公室，或者是就重新引进这种已经灭绝的独岛的海狮等等各种项目都在这个进行。嗯，是。
2: 但是好像这边它是没有淡水供应的吧？是的，的确是的啊。就是一直以来，其实这地方刚才也讲，它就比如说这西岛，它是一个锥形，是不是？就是很难登岛去居住的。对，淡水是缺少的啊。所以一直以来，其实原来这地方就是无人居住的一个岛屿啊。平时呢，有人可以啊去周围去啊说捕鱼等等，但是在里面居住的人呢，其实真是很少，因为它的所有的补给都需要靠岛外
0: 是的
2: 去给它提供。
0: 对。 所以在这个岛上长期居住的话是有很大困难，所以在这个该岛就自身而言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利益可求的。嗯，但是因为这个独岛它位于这个东海寒流和这个暖流交汇处啊，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话自然环境，所以这个岛的周围呢就是渔场啊比较丰富啊，就是捕鱼呢就是利益比较大的。
2: 所以呢，就是在周围有很大的这种哈这个渔业权，还有这个海底资源，因为海底资源，比如说鱼类也好，贝类也好，或者是这个水藻类也好，就是比较丰富的啊。据说这个海底呢，可能还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这种油气田，
0: 哇
2: 啊！
0: 所以从这种哈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种自然资源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啊，它是一个就是令人比较这个。有欲望的想占领的一个地方啊，
2: 就是因为它这么好，所以才这么遭人觊觎，是吧？是的，是的，嗯嗯。
1: 咱去不了独岛，可以听一首这能让我们想起来独岛的歌哈，来感受一下海风，强光可以带来的《아름다운 독도》。

1: 就在韩国，我们知道在独岛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跟日本之间都是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从历史文献上来看的话，这个岛它确实自古就属于韩国。是的，的确是的，就是这个从韩国方也好，日本方这个也好，就是它这个史料记载就特别是集中在古代的时候，很清楚。对对，的确是的，比如说在古代这个韩国方的这个资料来讲，就是 在这个关于三国时代的这种记录上，比如说这个三国史记中就有相关这个记录。这本书呢，它就记载了在公元的512年的时候，就是新罗的叫做至正王的这个王曾经派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的叫伊斯夫，就伊萨布，伊萨布这个人物，他就是率人征服了一个 岛，这个岛呢叫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就有这样的故事。其实这个余山岛余山国呢，其实就是独岛吗？不能说完全是独岛，只是就是一领岛还有附属的独岛，它就是没有把它分开。所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这个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这个称呼呢，就是被认为它就是把这个独岛包括在内的一个总称。 所以呢，就是在韩国的历史记录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个考察的时候会找他这个关于余山岛还有余山国的这种相关的记录。就是他记录就是512年的这个时期，就是说是这个夏天六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伊斯夫他就带领这个部队军队，然后就是征服了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是年年都像 这个新罗现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成为他的属国。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很有名的，其实韩国一般小朋友他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呢，他征服这个过程很有趣的。就当时呢，他是就是认为这个哈这个玉林岛，那当然这是个玉林岛，它是包括这个独岛在内的，就说这个地方就是地形比较险峻，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居住的人当时呢，因为这个独岛
1: 居住呢不容易，主要指的还是玉林岛。这居住这些人呢，就是比较勇猛，如果要是用武力直接威胁的话，很难让他屈服。所以想起了北欧的海盗。的确是的。所以呢，说是必须得要施计来让他这个屈服。所以呢，他施的这个伎俩就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了一些木偶狮子。
0: 就假狮子，然后这个装在这个战船上，然后到了这个岛这个就是这个余山岛这个附近，然后呢就告诉这些居民说，如果你们不服的话，我就把这些猛兽放出去，就咬你们。然后这些人害怕了，然后就说是屈服了，就
1: 兵不血刃呐。
0: 的确是的，用了这样一个诡计。
1: 是的，
0: 征服了玉林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三国史记当中就记录有关的这个故事，所以是关于
0: 这个余山岛、余山国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当时的一直认为就是周围，因为这个这个地区的这个土特产品，然后呢，还对当时的这种地形还有当时自然资源等等进行了很详细的这种记录。他记录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岛这个名称，就是原来是两个岛，有这种记录在里边。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卫灵岛跟这个独岛，对它的印识开始逐渐分离了。所以呢，就是余山呢是余山，然后这武陵是武陵，它这个武陵呢可以延伸为就是指的是独岛。
1: 所以说是这两个岛呢距离不远，所以是逢日清明的时候则可望见，这不就现在这个卫灵岛与独岛之间的这种现象。
0: 是的，玉林岛和独岛之间的，
1: 对对。所以这个历史记录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当时人对这个独岛认识越来越明确，是这样的。 这样说，然后这个到了朝鲜时代的时候还有记录哈，就是一直有记录，就是太宗实录当中有个地理志，他当中也记录说是一七年的时候，这个安抚使叫金林宇这个人物曾经带人远赴这个于山岛进行探险，当时呢回来的时候。

0: 为国王带了当地的土特产品，然后还带回了3名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归途当中呢遇到两次台风袭击，还有险些葬身于大海等等。然后他回来之后告诉国王说什么呢，余山岛上一共有15户居民，总共有86人，然后当时说是独岛的面积大约有0.2平方公里，这种记录就是越来越具体。
1: 这样的啊，所以从这些记录上可以就是总结出来，就是韩国人一直认为这个余山岛或者这个余山国呀，就是由这个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组成的。它是一个集体，把它放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韩国人一直就是认为这个玉林岛，包括这玉林这个本岛，现在讲的这个玉林本岛，还有独岛，当时还有石岛这个名称。
0: 所以呢，就是可以推断出来，就是韩国的固有的思想，就是这个独岛呢是不可置疑的，就是韩国的固有的领土，
1: 就不存在争议的。
0: 的确是的，就是而且把这个后来逐渐把这个玉林岛那就是附属岛屿这个独岛也包括在内，然后逐渐的规划在这个庆尚北道的玉林近这个行政范围之内。是的。 然后这个到了这个还是朝鲜王朝这成宗实录里边也有记录，当时说是金自州曾经对这个独岛当时这个独岛呢，他这个报告的时候又把它称为三峰岛，对这个独岛进行过这种勘察结果报告，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对这个独岛的名称不是固定的，可以称为三峰岛。 当报告书上是这么称的，然后这个余山岛这名称它还在用，还有的甚至称为这可知岛等等各种名称，一直到1881年的时候，这个独岛的名称才开始正式登场，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独岛的话，这个好像不是它唯一的名称吧？我看日本的话是不是叫它主岛，对吧？是的，所以日本呢是称为这个主岛的，所以这个日本把它这个划分在这个岛根县的隐岐之这个岛町内，把它看作自己的领土。其实在国际上，比如说这个有名的，有很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太武士地图集当中，它把这个独岛就标志为这种力扬库尔岩，其实力扬库尔岩呢，它是这个发音来源于这个法语。
1: 他为什么用法语这个发音来标志呢？对啊，为什么呢？
0: 他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就是根据这个西方的有关这个东海探险史籍的这种记载，就是在1849年的时候，法国的捕鲸船，这个船的名称就叫做利扬库尔号。所以这利扬库尔号来这个地方来独岛附近来勘察。 然后后来就根据这个船的名称，就把它命名为利扬库尔岩。这些当时这个西方人呢，就是以自己历史为中心做记录的，就以为这个地方是无人岛，就被他发现的，
1: 特别武断。
0: 的确是，他要插个旗是不是就是法国的？的确是。其实当时他去的时候，可能是独岛上没人居住，但是一直以来就是玉林岛人都在那地方去捕鱼的。
1: 来回活动。
0: 对，都捕鱼的。所以呢，其实不是无人岛的。所以在日本呢，就是一直 根据这些国际上的这种主张，就把它定为说是无人岛。总想把它就是制造成一种国际纷争的这种领土问题。这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家是我们家，虽然说我们家有个院，但我们家还有块菜地啊。
1: 是的，
0: 但是那块菜地就因为不在院里，所以这块菜地就是大家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被一些就是比较欲望比较大人进行这个争夺的这种余地，留下了这样的余地。是的，没错。那我看到其实应该说韩国就是自从出现这个纷争以来，就不断的再去主张自己对独岛的所有权，对吧？
0: 是的，固有的所有权，的确是的。其实我们一直我们现在讲就是朝鲜时代有一些史录记载是不是？其实在到了近代的时候，其实就在法令上已经确定了这个韩国对独岛这种主导权，这个所有权。就是我们的1900年10月25号这天，当时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刚才说过，就是这个高宗就发布了大韩帝国敕令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独岛的历史哈。哎，我们提到说进入了近现代的时候，独岛和应该说是成为了日韩之间的一个纷争所在。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日本它对独岛的归属权其实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是这样一个态度的。
1: 的确是，其实古代的时候整体来讲就是日本的还是认为还是同意哈，就是韩国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这个领土的这种
0: 主张。对，虽然不份
1: 儿。的确是。

0: 是的，其实这个日本就是在古代时候也注意到这个独岛的存在了，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把它称为这个松岛，后来称为这个主岛。 它对它名称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壬辰倭乱的时候，我们知道是1592年的时候爆发壬辰倭乱，就日本侵略朝鲜这个战争的时候，日本在这个战争当中就逐渐的这个发现了这个独岛，对它就逐渐开始就是重视，然后开始有意要争夺这个地方的所有权，比如说1618年的时候德川幕府 这个幕府，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曾经要把这个独岛这个捕鱼权争夺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日本人对这个独岛的开发一个历史。这样的话，日本渔民就是很频繁的开始这个出入到这个独岛，甚至这玉林岛
1: 周围这个近海这个地区，那这不就和当地的渔民冲突了吗？
0: 这是很自然这种问题，是不是？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日韩韩日之间这种外交上的这种纷争。所以当时这个日方的这个负责人安隆福这个人就到了日本，日本政府呢就是对到日本，然后对日本就提出这个质疑，然后日本政府就确认说是这个玉林岛还独岛是韩国领土。 这样的话就是逐渐开始禁止日本渔民在这个两岛附近进行这个捕鱼这种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韩方这种抗议，就是表现出这种接受的这种立场。更明确就是1877年的时候，日本这个当时史书上有相关的记录，就是有一个叫史书上记录一个太政官指令。
1: 太政官指令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政府一个法令一样，当时太政官就是日本政府最高的一个行政机关。当时内务省就向这个太政官递交了一个文件，文件就是询问什么呢？是否应该把这个玉林岛还独岛登记在日本的这个地级里边？是不是应该把它规划到日本的这领土之内？就是提出了这种询问。
0: 然后当时太政官他就是下达了指令，就明确的表示什么呢？就是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不是日本领土，这是日本方面史上史书记录的一个反证。然后德川幕府后来呢就是禁止日本这个渔民前往这个独岛，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对独岛的一种主权的一种主张。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幕府这个幕府时代这个 结束这个时期。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就是几乎不被允许接近这个独岛这个地方。在1903年日本资料就是有一个韩海通语指针，这样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上也显示出来这个日本把独岛看作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就是对这个领导的这种领土的这种争斗还有这种纷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意识，还是一直限制日本人在这个附近进行捕鱼活动的。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其实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些古地图上，就是比如这个日本陆军省或者内务省或者是农商务，各个政府部门他制定这种地图上基本上也把这个独岛 它是划分在日本领土之外的，或者是通过这个分界线来表示出来，或者是通过涂色，它涂色的时候会把这个玉林岛跟这个独岛这个颜色跟这个朝鲜这个颜色是涂成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从地图上也看得出来，它这个古代的时候它就认为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它就是韩国的一个领土。
1: 不把它划在自己领土范围之内的。对，我记得当时看纪录片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由日本的一位学者找到提出来的。是的，这是日本这民间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内务学者，是不是？他在反面的在证明这个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所以就是韩日之间的很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故意的把它给扩大升级，有很多非常友好的民间人士。是的，
0: 我觉得民间
1: 这种交流呢的确也更确实的意义。对，没错。那进入了近代，我们看到这情况就又不一样。
0: 近代我们知道日本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大，是不是？它不是一个岛的问题，它其他一个国家它要吞并的，是不是？所以在19世纪这个后半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通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然后它的最终目标就是称霸东亚，甚至它要征服整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1904年日俄战争

0: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日俄战争，我们都知道啊，它就是开始逐渐的在侵蚀韩国的这种主权啊。这样的话，对这个哈、独岛啊，他这个啊侵略的这种啊嘴脸也是越来越明显啊。然后他就是哈、明确公布，就是这个主岛是这个岛根县的一个岛屿。这样的话，
1: 其实他离这个岛根县还远的呢，
0: 啊、远远的。他不，哎，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就是近距离的，他的目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所以在日俄战争当中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是为了侦察在这个韩半岛啊东海岸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这个活动，他就曾经在这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上设置了一个军事的这个望楼，这样的话就是开始通过这个行动的方式来占领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啊？在1905年1月28号这一天啊，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就正式决定把这个松岛它就改名为主岛，所以现在韩这个日本正式称这个独岛名称为这个主岛，在行政上就隶属于岛根县进行管辖的。然后在同年2月22号这天，岛根县知事就发布了一个布告，就宣布什么的，隐岐岛西北的85海里处的这个岛屿被称为这个主岛，并属于自己的本县。就是通过这种公告还有这种法律各方面，就是把这个独岛强制的划到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的但是这个1906年这个3月28号这天，岛根县的相关官员对这个玉林岛进行了这个访问这样的话，他一访问的话这个日本在侵占独岛这种事实就开始传于一世就是又被众人所知了然后这日本岛这个日本的岛根县的官员以及相关的日本人就是经过这独岛就登上了这个玉林岛然后告诉玉林岛这个当时这个玉林岛的这个负责人被称为这个郡守嘛当时郡守是沈兴这个沈兴泽这个人物就是通告他说什么呢，说独岛已经化为日本领土了，
1: 就是双方国家之间并没有任何文书
0: 对
1: 他登了个岛
0: 一方的
1: 访问了一下，然后就单方通报，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1906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通报当时就传到了这个韩国政府那当时韩国政府的态度当然是很坚决的，是
1: 震怒吧？
0: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这个沈兴泽听到这个独岛被划为日本领土之后是非常吃惊的然后第二天他就立刻就是向这个上级报告，当时上级是江原道观察使就是李明来这个人物然后呢李明来呢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至关紧要，然后立即将这个关于这个玉林郡守这个报告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就向这个议政府这个参政大臣朴基存做了一个汇报然后这个议政府的这个大臣就是朴基存在1906年5月20号这一天指令就是发了一个指令第三号当中，他就是指出了独岛化为日本领土存属是一种一种鬼妄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事情呢以及这个发生还有它发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进行具体的这种调查所以这个日本它侵占其他国家领土通常的伎俩就是这样的，不为人知的，它暗里的，
1: 就是
0: 通过这种偷摸的一种方式，是的，是的，就是你像偷摸的一种方式的，
1: 这真的是登堂入室啊！
0: 是的，是的，
1: 送那首歌吧，库卡斯坦带来的《偷渡》。

0: 也就是说最开始日本在主张对独岛权利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几个回合哈，是的是的。然后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1906年，这个时候已经单方面的向韩国通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而韩国政府当时还是挺硬气的。的确是的，其实当时的就是1906年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1905年的时候这个以四条约一签订之后， 这韩国很多的主权包括这个外交是不是都被日本所夺取了。当时在这个韩国他这种势力是非常非常弱的，虽然他是进行了强烈这种抗议啊，说是表示不满，然后说要进行具体的调查啊，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已经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一个状况了啊。因为这个日俄战争一结束之后，日本通过非常迅速的这方式，他就是要 把这个韩国领土整体要占领了，我们知道啊。所以在这个经过这种准备之后呢， 191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日韩合并条约，所谓的合并其实就是强占，就是吞并，是不是？然后呢就将把这个韩国整个半岛都变成自己领土了。那我们想这个独岛还存在什么样争议吗？ 那就是自然而然的它就成为日本的一个岛屿，成为日本领土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话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时候这个独岛的纷争问题就是不存在了，是不是？到了191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独岛它这个行政权从江原道就转向这个庆尚北道这个玉林岛这个地方，玉林郡。这样的话行政上
1: 他这个所属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其实但是殖民地时期嘛，这种行政上的这种所属变更呢没有太大的意义。
0: 祸根可能就是在这儿，
1: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如果要是韩国不光复是不是不独立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就不存在这个独岛纷争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庆幸的是
0: 这个二战当中日本战败，是不是？日本战败，战败了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是保留了下来，这个是不是就是列强之前他们在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又出了问题啊？的确是的，其实这又是一个牺牲品，牺牲羊，但是现在呢还没有说是完全解决，幸好还有解决的余地，是不是有这个可以力争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主要还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韩国 光复之后这个韩国不是陷入了这个美军政的一个时期嘛，这个时期呢就是留下了一个领土纷争的一个祸根。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所侵占的韩国领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二战期间还有二战要结束之前， 比如说在1954年7月26号这一天有发布的一个波茨坦公告，这很有名的一个国际公告哈。它这个公告第八条里边它就是补充规定什么呢，开罗宣言之条件呢必将实施，然后呢是日本的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还有九州四国，以及就是他们所决定的
1: 一些小岛之内，这些他们指的就是国际的列强，他们经过协商指定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其他小岛当中没有清晰的表明哪些岛，
0: 就是留了一个余地然后模糊处理了。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对这个独岛它没有明确的这种提及，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就是争夺的余地。总之啊， 所以在这1945年8月15号不是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嘛，然后1946年1月29号这一天， 然后这个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个司令部就发表了有关这个从政治还有行政上就是分离日本若干的周边的这种区域的一种决定书，然后就是把这个决定书相关的一些指令他传给了这个日本政府。 这个决定书当中第三条就是明确规定什么呢，把这个独岛移送给驻韩美军政府来管辖。 这个呢就是他以给驻韩美军政府，他没有说是这个韩国政府，是不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府没有正式树立起来，所以这很可惜，是不是？如果当时有政府直接移交给当时的县政府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分歧了。的确是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当时美国他这个国际政策呢，他绝不偏向于当时他所占领的这个美军政统治之下的这个韩国。 他比较侧重于考虑这个均衡，还有一边就是这个日本，他要侧重于扶植日本复苏，因为他当时美国他要什么呀？他要建立一个防共线，是不是？防共线当中日本他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他考虑呢，日本要高于对这个韩国的 韩半岛的这种考虑，我觉得，所以呢，对这个独岛这个问题，他没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然后到1946年6月22号这一天，他又进行了这种进一步的规定，他规定什么呢？说今后日本的船舶以及这个乘务员不得接近独岛12海里以内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并且对这个独岛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接近。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独岛他的态度呢，他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也不偏向于把独岛给日本，就是他还限制日本在这里边的活动，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总之呢，就是这个伪军政时期的时候，他这种政策就非常非常暧昧不明确，给你一点希望也给你一点希望，这样的话，在这个1953年的时候，这个8月15号这天，我们知道这现在大韩民国不就是树立了吗？是不是？然后美军呢，就将这个他占领的这个三八线以南这个地方就交给了这个韩国政府。但是这个独岛归属问题呢，又没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在1951年，这个缔结的旧金山合约当中，这旧金山合约我们知道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一些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当中就涉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很多一些事项。当时这个旧金山合约当中的有这个美国呢，他又有意的避开谈这个独岛的归属这个问题。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避开这个话题呢？还避开都敏感呢，对谁都不好。你偏向谁？ 偏谁都不好，是不是？
1: 因为他是想一碗水端平，是吗？
0: 是的，是的，他的意思，其实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他也拉拢着他是。

0: 同盟国，然后建立一个线，是不是有他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利益在里边的？所以呢，他就是刻意的避开这个问题。然后1951年的时候，韩国政府曾经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说是将日本所放弃这个权利的所有地域之中加入这个独岛这个要求。就是美国一直避开这关于这个日本这个哈战败之后这个领土的这种哈这个划分这个这个当中把这个独岛规划在里边这个问题就是韩国呢就是正式提出来就是这个光复之初的时候就是不是规定说是把这个日本所占领的就是占领过其他一些岛屿，是不是然后把它划分出去嘛？这样的划分出去当中，想要把这个独岛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要求日本这个要求美国做出一个明确的这种法律上的这个法制上的这种规定，
1: 这合情合理的呀。
0: 的确是的，但是这个美国政府呢，他给的答复就是什么呢？独岛不曾被韩国当做这个朝鲜族建立的国家的一部分进行对待。那就是什么呢？也不正式承认说是自古以来独岛就是韩国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说什么呢？无法认为这个岛过去曾经被韩国主张过主权。
1: 但是美国不等于国际法呀，他这个不认可啊。
0: 问题是现在国家这是还是美国是老大嘛，是不是？所以非常重视美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在具体来讲说在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旧金山法。就是旧金山这个合约呀，它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曾经被日本占领的这些领土当中就是你因为它规定是日本曾经占有的这些其他国的领土要这个放弃，是不是但是应该放弃他国领土当中就没有明确规定独岛在内，所以在国际法上留下了这个纷争的余地。
1: 他的这个态度暧昧起来的话，可是伤害了很多人呢。
0: 是的，的确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孙艳红老师带来这期节目，这是我们算是独岛特别节目的上篇了哈，我们下篇在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薛之谦的《暧昧》。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

0: 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1: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呀，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们所听到的声音，哟，今天咱们要介绍的不太一样哦。虽然我自己不是那种台语就练灯的台语挂，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戏。然后呢，我从小也是跟阿嬷一起看瓜戏耶。对，那今天呢，耶、yeah, ，真的很开心，很兴奋呢。来，我们邀请到魅力小生孙诗佩，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诗佩你好，
1: 端端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佩。

0: 听有啦齁，等一下你可以交杂没关系哦齁，那个共打一把给
1: 没问题。
0: 今天呢我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诗佩老师说，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诗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入到校园里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全程都说台语的我们的孩子听不完对吧现在我们政府不是要推广台语文吗我也希望说这样我们如何就我们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然后呢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跟他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怎样台语要怎样念怎样给小声小短小丢啊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咱讲的三小戏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慢慢的孩子呢除了会念以外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什么样也可以你有在现场示范马上就会因为他们现在抖音世界你知道吗
1: 对
0: 他们对这种片段马上那种学习力其实是很高的
1: 超强的而且呢每个呢充满着活力所以就带领着他们我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一句一句的慢慢唱这样子
0: 我很好奇七字调你示范什么
1: 大家朗朗上口的啊我们的七字调主题曲就是那个嘛新卡北北对啊
0: 就这样交唱这样你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有现场的乐师伴奏
0: 啊
1: 文武场老师
0: 不是放卡拉
1: 不是我们一心戏剧团希望说将这个原汁原味真的有这个锣鼓的声音还有呢这个文武场的这样的一个乐师呢都带到校园那其实呢听那个棒卡拉的感觉跟现场那个锣鼓声一动那个孩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么十几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将歌仔戏带到了学校里面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示范讲座那这样的经验累积我们一直觉得说就算说这样的人事开销比较高可是还是要将这个原汁原味呢带到校园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震撼然后也感受到说哇这个锣鼓声的魅力啊
0: 对而且再加上听说你们还会让小朋友粉墨登场呢
1: 对在现场呢我会前半段呢跟孩子们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我就会从中挑选一位我觉得说他呢非常的有表演欲的孩子
0: 你怎么看得出来齁
1: 经验吧
0: 经验
1: 因为我曾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因为有些小孩很害羞可是呢他就很矛盾他想要表演然后又害羞然后上来一群人一起表演的时候他 OK 可是单独把他留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哭了
0: 对
1: 所以呢
0: 好戏剧化
1: 真的所以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以内必须要很敏锐的察觉到孩子的一个表情也好或者他们的一个反应
0: 你要感受到他那个内心的渴望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你选对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没选上的 他真的会泄气，也会这样啊，然后就垂头丧气的就回去座位这样子。
0: 我可以理解。
1: 对，然后就是孩子的反应其实都很直接的，
0: 是。
1: 所以你在现场里面，我们几乎到每一所学校，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很特别、很独特，所以他们的那个反应是很直接的，
0: 是
1: 超可爱的。
0: 哎，我现在手上看到你这张照片哦，这个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这样穿着这样，他是要

0: 去出嫁还是怎样？
1: 哎、欸，答对了，他就是演要出嫁的新娘子。
0: 真的吼、哦？
1: 对、
0: 啊，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他是小男生，啊、而且小学二年级。
0: 啊、他愿意？
1: 是他、哦，他上来示范的时候呢、哦，我就在看他的动作。其他的小朋友一直在笑啊，或者是走得歪七扭八的啊，嗯、他没有哎、欸，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嗯，按照那个锣鼓点的声音，腾腾腾腾，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着自己的步伐。我就想说，哇，这个孩子也太稳了吧！哇，我后来我就选他，结果没想到，哎、欸，他扮上之后，他从我要开始帮他化妆的那一刻，
0: 哎、欸，等一下，你们在现场直接在台上化吗？还是怎样？
1: 我就把他带到后台，然后前面呢，直接进行我们的戏，
0: 哦，
1: 折子戏马上演出，所以中间都没有人场的。所以我一半在帮他化妆的时候，然后前面的戏已经在进行了，因为他要当我们的小小演员，跟我们那时候呢马上的粉墨登场，
0: 哇，
1: 所以也是现学现卖，就考验他的胆量跟那个机智反应。
0: 后来粉墨登场出来的时候，那一出场怎么样？全场
1: 大笑。他那个大笑是所有的孩子是很惊讶很惊奇的，是因为我们帮他画上歌仔戏妆，然后还让他穿上戏服体验，所以他只有他真正的去感受到说，哇，当演员的那个必须要穿着这么厚重的衣服那种感觉。所以他当所有的孩子在台下笑的时候，他自己更开心，
0: 很骄傲，很爽。没有，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
0: 还有专业的乐师为他伴奏出场，对不对？
1: 然后你要先帮他心理建设，要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很优秀，所以老师才会挑选到你。画完之后呢，您演完了一定会帮你卸妆恢复原状。因为我怕孩子担心说，老师我这样怎么回家。
0: 然后在台上这样粉墨登场，他要唱吗？还是怎样？还是就走步就好？还是怎样？
1: 可能在一时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嗯、他没有办法开唱。
0: 嗯，
1: 因为开唱的时候是我前面互动的时候带领着大家一起唱、
0: 哦、是，
1: 所以他有一句台词，
0: 是
1: 他要讲我愿意嘛、哦、因为人家会问他，因为他就是演秋香嘛、
0: 哦、
1: 然后最后被选中的时候就会说，请问秋香，你愿意嫁给东北后吗？然后他就要讲、嗯、我愿意。
0: 哦，就三字就好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前面一走出去呢，他还是要比着兰花指跟人家一起走小碎步出去、
0: 哦、哇，
1: 还是有一些动作，
0: 所以他的那个节奏律动上面、嗯、如果有天分的话，看起来哇，
1: 对，
0: 太棒了。
1: 我们现场都还会有其他的演员会带着他一起走、哦、走一样的东西，就这些桥段其实都是经过剧团常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校园的耕耘、嗯、累积而来的经验，就是如何在这个短时间以内让孩子去体验、嗯、不要给孩子压力太大、嗯、然后由台上的专业演员带领着孩子来去呢、嗯、感受这种舞台的魅力。
0: 孩子们呢实在是太幸福了哦，所以呢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能可以比方说像一星戏剧团来接洽，然后希望邀请老师到学校里面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1: 是可以的，可以跟我们一星戏剧团联络、哦。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哎、欸，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诗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这样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个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丑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
0: 哦、
1: 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嗯、丑角呢，它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

0: 他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也不能像小蛋这么的美，对不对？所以他呢，他可是他还是要展现他很难过啊。那怎么办呢？他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哭，可是呢他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就像里面我说好，我只是靠不离靠嘎，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嘎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1: 没人说，
0: 你也要说没？
1: 没呢，不知道，
0: 就这样都不知道，对吧？
1: 对
0: 对，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说乌贼，
1: 乌贼，很有吃饭就这样啊。
0: 对，我说不是，乌贼的台语，我们就要念说目杂啦，
1: 目杂啦，
0: 对，靠嘎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哦，这很简单呢。啊，过来靠咖米粉，
1: 米粉米粉，
0: 嘿，米粉大概要讲什么？变大米
1: 哦，米粉变大米，
0: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迄拉咖米迄种大米迄种诶，嘿。啊，个靠咖，我问你，靠咖迄落，我是讲靠咖沈阳啊变纠集，
1: 沈阳啊，
0: 沈阳啊，你知是虾米吗？
1: 沈阳。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嘿，显然啊就是壁虎，没错。
1: 变什么？
0: 变纠集呀！
1: 哦，用这种戏剧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哎，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天，我说什么“壁虎”？“壁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人就靠借”。就靠变哦，食量超好的，叫做变厚，你知不？
1: 这时候就会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0: 对 对, 對，
1: 我也怎样形容？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0: 对啊，
1: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神人啊。
0: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不清楚，
1: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0: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好，我只是我靠不离啊，伊靠甲目杂老变。回家的，我靠咖米粉来变多。

0: 就大概是这样。
1: 哇，好精彩，
0: 连说带唱带演的。
1: 哎，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哎。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哎，怎么样？
2: 怎么突然 cue 我出来？
0: 玉珍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0: 哎、欸，怎么样？你平常有看过吗？
1: 已经，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2: 有的。
1: 对，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哦。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对不对？因为我看你的眼睛，哇，不灵不灵。
1: 对，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定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而且他经过前面脑力激荡，那个词大家其实已经有 image
1: 了，对
0: 对。就不用再什么翻译啊、哦，直接你在演的时候，他就享受你的那个表情啊、声音的嗓子啊，哇，孩子们会超级崇拜你的。
1: 我常常都说一句话哈，我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歌仔戏一个机会，
0: 是，
1: 只要你愿意来接触歌仔戏，你一定会喜欢歌仔戏。
0: 没错，真的太棒了。这回呢，来施佩老师，
2: 是
0: 这个刚刚呢让你这样为我们精彩的演出之后呢，这场剧的戏码名字叫做
2: 林娇

0: 开封，人见开封。
1: 这个人呢，是仁爱的仁，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0: 宋仁宗
1: 哦，
0: 与包拯。
1: 宋仁宗的那个人字，
0: 对
1: 哦，了解了啊。那其实这个故事哈，其实来自好像跟这个陈世美，我们了解这位历史当中的那位陈世美是有关
0: 系哈。
1: 对对对，都是金马南宫渣男呐，没唔掉，没唔掉。他虽然考上，当时是考上状元吗？跟不起状元，当时
0: 进军赶考之后呢，他考上了，
1: 嘿，
0: 后来是被那个公主啊。给相中了、所以呢我们说的收到他的绣罗军来抵应，所以他在赴晋赛成为驸马爷。
1: 对，当时好像是宋仁宗看上他吗？然后来把公主推荐给他，是怎样？
0: 不是，是公主看上他了，
1: 公主自己先看上他了。
0: 对，然后呢、请求他的母后、然后呢跟希望能够皇上做主、然后来赐婚。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陈世美他家中有原配妻啊，
1: 因为他隐瞒这个事实嘛。
0: 对的，
1: 然后后来其实是因为陈世美的太太原配秦香莲找上来了，
0: 来控告。对，其实呢这个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是说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嘛。
1: 对，
0: 一个呢陈世美就是很会读书啦，然后呢其实说实在的呢可能也长得帅吧，所以不然 对不对，公主怎么会看上他、怎么郡主会喜欢上他呢？
2: 施佩老师都是演陈世美的
0: 然后没有，比较好玩的是这个秦香莲呢她的原配妻呢、应该是说从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呢她就是要栽培这个老公，
1: 对、
0: 老公每天在读书读书、所以呢家里所有的事情当然就是要老婆一肩扛起啊、对不对，家里的重担啊，然后养家活口的事情啊、那老公只要好好的读书这样子，还要照顾婆婆嘛。对，就没想到呢考中了之后呢不是呢带着家眷一起去享福、而是呢自己呢起了恶心嘛，对不对、在娶了这个公主之后，那没想到秦香莲找上他了，那他却要他离开，
1: 他要秦香莲离开，
0: 对，
1: 因为他棒散，
0: 对，那我觉得呢秦香莲她是充满着一个非常有义气的女生，她本来没有要控告的，她本来想说啊算了，老公不认我，那我就带着孩子回家吧。是陈世美命那个韩琦追杀他，
1: 韩琦、
0: 对，他的那个手下要追杀他、所以呢是因为这件事情让那个秦香莲气死了，我都本来就想说算了，对，不跟你抢不跟你争了，结果你居然要我死，
1: 你要杀我灭口，
0: 对，那你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你拼了，所以才会去控告，然后也才引发了这一段的这个案情呢，告到哪里了，告到开封府，包拯这里的包青天包大人知道了，
1: 那这一段就是咱们蛮熟悉的那一段，包青天他后来其实行侠仗义，对不齁？
0: 对，可是呢我们这一出戏比较特别，是不是像大家说耳熟能详跟印象中的这个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这样、我们反而我们是着重在这个宋仁宗以及呢包拯这样的君臣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有君臣之间的这个情谊，那我在这一出戏里面我演的是包青天嘛，包拯这个角色、对我而言啊，我觉得包拯包青天他就是忠孝节义都具有的一个人物，那很多的故事经典的故事他的包公案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一号人物的那个正义的象征。
1: 这个角色不容易演他这么就是在大家心中的那个地位，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要抹黑脸吗？我印象中包青天是要抹黑脸恭喜，真的、
0: 没错啊，因为大家知道你总不能是白脸出来然后说我是包拯这样没有说服力嘛。对，他一出生他母亲就死掉了，所以他是他的嫂嫂把他养大的，那时候他的嫂嫂呢刚好也怀孕生了孩子，所以他跟他的侄子两个人呢是一起让这个嫂嫂养大的，那他生出来就是天生比较黑嘛，那皮肤又黑，可能我在想啦，如果在那个小时候也或许又没有妈妈在身边，也或许一定会有受到霸

0: 没有，都没有同意，对，所以你说意就是说他的办案不是说听师爷怎么说，听谁怎么说，然后就来说，哦，那大概这个剧情，哦，这个案情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一定是亲力亲为的到现场，就算说，哎，这个已经是成为尸体了，他还是一样开棺重验，流传万古，流传叫包青天，青天。真的是世间青天难见，青天难现。我们也都会盼望着说，哎，青天再现嘛。对，相信每个人身体里面、心里面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正义感的感觉。
1: 了解，哇，我们今天有机会，你看，亲耳可以听到适配老师在广播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已经是，可是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说那个唱腔啊等等哦，我们虽然把脸给抹了，但是那声音声调，待会呢，适配老师要今天在我们的教育电台录音室现场呢来做示范。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今天来我们邀请到这位是魅力小生孙诗佩，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佩。
1: 老师，你要在泛唱之前呢，这段是来自
2: 呢，我曾经饰演的过一段那个包公啊，他呢下陈州去赈灾的时候的一个开场的一段唱词。
1: 这是故事是来自
2: 我们这一出戏叫《贤臣迎凤》。
1: 了解。然后呢，词里面他在描述什么？在讲
2: 词里面就是包拯他一开始是下陈州，然后呢一开始的一个出场的一个画面。
1: 哇、
2: 对，他还没遇到那个落帽风啊，有没有？
1: 对，
2: 要遇到落帽风之前的，对，他只是就觉得说，哎、欸，我奉君、奉君之命，然后下陈州来，要来赈灾、对，然后就没想到，怎么遇到了后面的一连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好的哦，那我们先来聆听一段
2: 《红军行迹》啊啊啊，下定就啊，千里奔。

0: 哎，这个充满正义的那个形象哦，声音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像这一段你在想象的画面是怎样子哦？
1: 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我每一次诠释不同的角色，我不会管他说啊，这个人啊，大概是啊，好像跟我的那个落差本身，我适配自己的落差很大，还是什么的？我反而会去就角色他人物的一个背景，然后他的年纪，还有他的生长的环境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子？我从这个人性上面去琢磨，然后自己去塑形诠释他的时候，反而观众看到的会觉得是适配版的包拯。
0: 就是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呢，不用受限于，比方说任何的框架，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人，你从什么角度来诠释这个角色。然后你用你的自己内化，所以我刚感觉到，因为刚刚诗贝老师呢就坐在我前方，然后就唱起来，我就觉得你就。

0: 瞬间马上切换成另外一个人呢，然后怎么又突然又切换回来，哇，直接好像开关钮一样，你知道吗？
1: 需要的啊，因为演员，我相信每一个演员上台前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让自己进入到角色。我是需要这样子的，尤其是当我开始化妆的时候，
0: 你就已经在开始了。
1: 对，我就会周遭的人都会感受到说，哎呦，
0: 已经换角色了，
1: 我都不讲话，很安静。因为我当我开始准备要上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进入到我准备要进入到这个角色的世界了。我不再是孙适配，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
0: 你要先把适配这个角色先关进箱子里，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叫唤出来，哎，包公出来，谁出来，这样哇，
1: 对，所以就要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说，像有些人演员超厉害的，他可能在这个当下。他在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一下戏，哎，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我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还在那个角色里面，我会顺着那个流在走，然后让我那个流呢，在我的身体里面流动。所以，尤其是如果这一出戏是演那一个礼拜的话，
0: 哇，
1: 那我们经过了一个月的排练，我可能那一个月我都在那个角色当中，
0: 哇，
1: 所以你说演完叫我马上出戏，我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这样切换掉了。我必须你让我再待在那个世界里面，再久一点。我慢慢的，我回到家以后，当我洗完澡，我就回到我自己了。
0: 所以每个人哦，在演员上升、角色上升这件事情的功课或方式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这样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最舒服的方式，我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老师，你的声音啊。你从小你在声音上面的运用是不是就有天分？
1: 没有其实我是我们家唱歌最难听的
0: 恭喜我，不可能，
1: 真的，我像我今天我刚刚唱的是因为我早上跟下午已经跑校园了，所以连续两场那跑校园这样互动是真的喉咙比较伤。
0: 对，在校园其实对小朋友啊，对这么多的老师学生，那是要扯喉咙的耶。
1: 对，有时候五六百人，对，有时候四五百人这样子，你必须要能够 hold 住那个场子。对，所以那像刚刚这样子牛刀小试，可能如果有唱的不好的话，不好意思，请见谅。
0: 那所以你在声音的使用上面，你是去揣摩过他的声音应该长什么样子，还是你的资料库里面知道说你要用怎么样的声音出来？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库调出来的？还是你是重新定义，还是怎么样？
1: 因为就包公这个角色来讲的话，我自己的定义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正义使者，
0: 对啊，
1: 然后他的声音一出现，应该就是要让听众让大家觉得说很稳重，他的心很平静的人，所以我在声线的运用上就比较不会是用尖锐的声音，我会把它锁定在我的口腔跟胸腔的位置，对，我运用这样的位置，然后去诠释这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今天诠释的是三回修仙丑角这种比较逗趣的这种行当的话，我就会把他声音稍微把它再提高。
0: 比方说
1: 运用的位置，譬如说像那个红丁有没有
0: 红丁，红丁，
1: 对，救命阿扎的时候，
0: 我们后面会有介绍，
1: 对，他那就比较俏皮的，然后有时候要很逗趣诙谐的，所以他的声音的变化会更多更丰富一点，让你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好笑，这样子很轻松的感觉。那像我之前演那个王庭飞，也就是芙蓉哥里面的那个王庭飞，
2: 真水啊，莫怪也莫怪，从拄只我都一直闻到即阵的清香啊！表妹，蒲阳，
3: 什么代志啊？
2: 你是咧想什么啊？那咧戆神啊戆神，佮咪咪啊唱啊！
3: 表小爷，你讲到即蕊荷花哦，温小姐一定是想到。拄只，阮伫咧培养园为夫人满河的准备代志。
2: 满河？
3: 对啦。
2: 哎呀，恁真是太乱来了！这河东的水深浅，恁完全就唔知影，竟然直接落水满河。如果恁两个姑娘啊，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者，安尼岂不是真？
3: 啊。 来去。嗯。

0: 上次短短有去看。
1: 对、嗯、那像我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诠释方式就不同了。
0: 嗯，
1: 上半场他就是一个高富帅的象征，
0: 嗯，
1: 所以他在他的心情上面他是很开心的，
0: 嗯，
1: 对，什么都拥有了，然后也觉得就是、嗯、应该就是这样，他的人生就是这么的美好的在进行着、嗯、
0: 是，
1: 对，所以到他下半场的时候、嗯、诶，当他的情敌出现了、嗯、他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个内心世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0: 嗯、
1: 所以他等于自己的内心一直在被打击打击的、嗯、所以诠释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
0: 嗯、
1: 那个好像发出来的声音里面都好像还有一另外一个呐喊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是会根据我自己的每一次接到的角色人物、嗯、然后还有他的心境的转折，然后去调整我自己大概这个位置应该是运用在哪一场这样子、
0: 嗯、光是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就很想听听刚刚讲到那个封丁哎、欸，那个角色在我还没有看过斯佩老师演这样的
1: 那个
0: 丑的角色。
1: 其实我最先开始演戏是学丑角的。
2: 我多想要问你咧，我不是提五十两银叫你做啥？叫你做，是去倒位做的呀、
3: 啊？哎呀，公主啊！殡仪馆对面去的服装店做寿衣。结束拍卖探班仪，我开钱设拍十四卡伊买落去，又搁幸运无着因厝
2: 边。哦，那因厝边又是咧做啥物啊？
3: 哦，嘿嘿嘿嘿，古早人卖金纸，用出的金箔拢送我，我设计一彩纱，彩彩金件金件彩彩，今年上届设拍着伫遮呀，着伫遮。
2: 啊。
3: 安怎我有言答无？
2: 你个眼光的数量我无言以对哦。
3: 嗯，万一迄个华小姐若是去杀着我，安尼要安怎呀？
2: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3: 我是讲万一。
0: 一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因为你们什么都要去尝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剧团嘛、嗯、一心戏剧团、
0: 嗯、
1: 所以不可能说你一开始大家都会以为说啊你是团长的女儿，那你应该有特权吧、嗯、是不是最好的角色就是你了，哎、欸、其实没有，我们都是透过训练的、嗯、一开始的时候剧团里面其实都还有其他的前辈老师们都在、嗯、你刚学戏怎么可能一下就让你站主角、
0: 嗯、
1: 什么都要学，我爸爸就说哎哦十九啊十九啊，就是什么会都爱会晓、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就是剧团里面那时候，哎、欸，像小家丁啊，嗯、然后丑角的要诙谐逗趣的这种角色、嗯，我爸爸就问我说：“嗯、啊，你敢演不？”我啊，那时候傻傻的，你知道，我真的是垂眉不敢请哎。
0: 那时候多大年纪？
1: 我那时候其实傻傻，我就高中毕业的时候暑假去剧团帮忙啊。哦哦然后那时候去剧团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想说我只是帮忙搬线而已、
0: 嗯、
1: 你知道、
0: 嗯、
1: 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也不会开口吧，因为还不那个台语还没练动、
0: 嗯、
1: 对，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爸爸就说啊今天你欠一个角色啊、
0: 哦、
1: 啊你啊不你敢演吗三回你敢吗，然后那时候车门不怕穿就跟他说好啊不要紧你跟我说我演啊，

0: 你讲两场戏能待你啊？哦，呵，你跟我讲，啊，就傻傻的，我爸爸就啊，连说带演的教我一样画葫芦的，这样马上的现学现卖。
1: 哇！
0: 然后我爸爸就说，哎、欸，不错哎、欸，哎、欸欸，你别惊哦，因为真正唔惊，就是唔知惊啊。
1: 哦，
0: 啊，就觉得说很好玩、嗯、啊。我当下的感觉是觉得说，这个桥段的设计很好笑，可是没想到我演出来是台下在笑，那侧台的演员们啊也都会好奇，就躲在侧台偷看嘛，然后他们
1: 会听到笑声啊，对不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就觉得，哎哎，演丑角好好玩哦，台上笑，台下也笑，好像可以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哦，所以你是这样进来的哦？
0: 对。
1: 原来我本来想说，哎、欸，你尝试那样子的角色，没想到其实你一开始出道，
0: 啊、
1: 反而是这样开始的。
0: 大家都不敢相信，说，哎、欸，可是你现在都演小生，
1: 对，
0: 还要演老生，哎、欸，你怎么可能演那个？我说，对啊，这是我最早以前是演沙灰。
1: 哎、欸，不晓得当时呢，诗佩的爸爸是不是心机很重？高中竟然还来得及，你有天分呐、啊！
0: 祖师爷赏饭吃吧、
1: 哦、
0: 对，本来我们都是家里的逃兵、
1: 哎、
0: 都不想演戏的，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哎、嗯欸，好像歌仔戏其实它有很多美的地方、
1: 嗯、
0: 那你没有去接触就不知道它美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地方跟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好、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连结、
1: 嗯、
0: 尤其像那个锣鼓声还有歌仔戏的曲牌、
1: 嗯，
0: 有时候一演奏下去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演员一唱，声泪俱下，
1: 嗯，
0: 心里都会被他勾起来、
1: 嗯、
0: 啊！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站在旁边、嗯，你看演员唱的，他自己都会真情流露的哭了，
1: 嗯，
0: 台下的很多看戏的人也会很淡定的在擦眼泪，
1: 好有画面，
0: 对，
1: 淡定擦眼泪。
0: 我在旁边看的，那时候刚开始学戏、嗯，就是比较多的时间都会在侧台看戏、
1: 嗯，
0: 然后。偷学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会看到台上跟台下的那个观众跟演员之间的这种、
1: 嗯、
0: 交流，我就觉得好奇妙哦、嗯、这就是、嗯、这就是人吧，
1: 那个好像是一个很微妙很神秘的一个空间通道，对不对？
0: 对，
1: 那个触动那个瞬间，
0: 就是我没有在跟你讲话，
1: 对，
0: 可是呢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演员好像是在跟我诉情也好、
1: 嗯、
0: 或者是诉苦也好、
1: 嗯、
0: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心里的感觉、
1: 嗯、
0: 也或许演员在台上唱出了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嗯、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美，而且真的是必须要进到剧场、
1: 嗯、
0: 你坐在台下细细的这样子欣赏、
1: 嗯、
0: 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打动你内心深处的那个点。
1: 不晓得说到这，哎，怎么样？玉珍突然讲话了，来，
2: 这是一种共振吧？
1: 对，
2: 在剧场里面特有的一种演员跟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
1: 嗯，
2: 那种情感的共振，
0: 嗯，
1: 我据说那个空间是你会细细的感受，会有一种气流在那边晃动，对不对？有一种。一种心流在那边磁场在飘动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就觉得台湾人很可爱，
1: 真的、哦、
0: 就是你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你笑他跟着你笑啊啊，你哭他也在擦眼泪啊对，然后如果演坏人的时候，我有演过坏人，然后演到那个，我是演那个朱元璋，我有一次在户外场的大型公演、
1: 哦、
0: 然后演朱元璋跟那个沈万山的故事嘛、
1: 嗯、
0: 也是我跟施勇演的，我们那一出戏叫聚宝盆，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个朱元璋呢就是要逼这个沈万三死、
1: 嗯嗯、
0: 所以他要降罪在他身上，然后呢一直在说你犯了五条罪什么罪什么罪，这样讲他的罪状的时候、
1: 嗯、
0: 讲到啊那个施勇是被逼着，沈万三是被逼着嘛，然后他就很难过、哦、然后呢、
1: 嗯、
0: 台下居然有一个观众突然站起来直接指着我骂做红得不就败啦
1: 好入戏
0: 对，当下全部都突然傻眼，你知道吗？停了大概有三秒钟、五秒钟，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一只乌鸦这样啊啊啊飞过去，真的很好玩。可是他那个一停完之后，台下的观众就偷偷的在笑。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更神奇的是，我还好我没有被那个观众骂到我自己出戏，我还好有 hold 住，我反而哎、欸、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你说我判，我就是要判，我就是王，你安怎？
1: 哦，
0: 我就有那种感觉突然这样子起来，我觉得很好玩。对啊，
1: 哇，这是很不一样，因为台下的观众给了你一些 feedback，
0: 对，
1: 然后哦，那你再把它叠上去这样子，
0: 对，然后他们自己看到入戏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想到这样演员也更加的哦嗨起来。

0: 当你很清楚你要把它画成怎么样的包公的角色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演它了，不管是在使用声音啦、身段啦等等，那其实就是一个把你过去的技巧用上，但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诠释它，你认为心中的它，你要把它勾勒成什么样子。
1: 对对，所以我们每一出戏、虽然一样包公的故事，剧团里面大概就有两三出戏了、可是呢在每一个故事里面他们要讲的一个主轴、这个故事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变成说我也希望说在人间开封这出戏里面、能够好好的演出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包青天。
0: 没错，
1: 以前大家看到的都是包公在审案嘛，
0: 是
1: 这样子这个面向而已。可是呢在人间开封这里却琢磨的是君臣之间的这种情感、还有这个包公对于这个案情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个君王、跟面对了要来控告的这些弱小的女子的时候、他如何伸张正义，
0: 所以是一个权力跟正义的抉择当中，我们来看包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
1: 是，
0: 所以这个词里面我相信在一边唱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探讨，我们人生滋味，或者你人生你要怎么样拿定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你就会知道这个题材就是适合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群众都很适合来看的。
1: 是，好。

0: 今天呢，我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诗佩老师说，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诗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对，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入到校园里。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若全程都讲台语的，咱的囡仔听无啊，对哇？啊，即马咱政府唔是要推广台语文吗？
0: 对，
1: 我嘛希望讲，安尼咱如何将咱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然后呢，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跟他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怎样台语要安那念，怎样个小声、小段、小抽啊。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咱讲的三小戏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慢慢的孩子呢除了会念以外，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诗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像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丑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丑角呢，它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它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也不能像小旦这么的美，对不对？所以它呢他可是他还是要展现他很难过啊，那怎么办呢？他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哭，可是呢他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就像里面我说我一时靠不离靠家，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家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0: 没人讲，
1: 你也要讲没？
0: 没呢，不知
1: 就这人都不知对吧？
0: 对，
1: 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讲乌贼，
0: 乌贼，哎呀，吃饭就这样啊。
1: 对，我说不是，乌贼的台语，咱都爱念讲目杂啦，
0: 目杂啦，
1: 对，靠个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这很简单呢。啊，过来靠个米粉，
0: 米粉，米粉，
1: 米粉，大家要讲对吧？变大米。
0: 米粉变大米，
1: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迄拉咖米迄种大米迄种的嘿。啊，个靠家，我问你，靠家迄落，我是讲靠家沈阳啊变纠集，
0: 沈阳啊，
1: 沈阳啊，你知是虾米吗？
0: 沈阳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嘿，沈阳啊就是壁虎，没错。
0: 变虾米？
1: 变纠集呀。
0: 用这种戏剧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对，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我说什么“壁虎”？“壁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人就靠借，就靠壁”。哦，食量超好的，叫做“壁虎”，你知不？
0: 这时候就会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1: 对 对, 对，
0: 我也怎样形容？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1: 对啊，
0: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沈阳啊。
1: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 不清楚。
0: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1: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哦，我记起了，我靠不你啊，伊靠甲目屎流变花枝啊，我靠甲米粉来变大米，靠甲仙人啊是变酒鸡啊，伊我的伊呀伊伊呀。就大概是这样，
0: 哇，好精彩，
1: 连说带唱带演的，
0: 哎，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哎，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哎，怎么样？
2: 怎么突然 cue 我出来？
1: 玉珍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0: 哎，怎么样？我感觉你平常有看过吗？
2: 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1: 有的，
2: 对，他从国高中。毕业我就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啊、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1: 第一次吧，第一次听，
0: 谢谢孙诗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谢谢大家，谢谢端端，
0: 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好呀，子，天万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

0: 山上露营也不错，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1: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cast aside, emotions overcome.

散，楼心总有客。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ATEEZ。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是
1: 托
0: 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
1: 哦，
0: 猜你一定知道哦。
1: 3、2、1
0: Lisanu，对，
1: ，Lisanu。
0: 我思密
1: 哎，真
0: 达。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的，
1: 很难躲开他们啊。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
1: 多
0: 可
1: 谢，
0: 姐呀
1: 呀
0: 吼”，
1: 吼，
0: 对呀，对呀，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可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的，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可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Lisanna 呀，她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nn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传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哦。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nn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한강도 있고
1: 떡볶이도 있고
0: K-POP도 있고
1: 우리 프로에
0: 탑핑도 있고
1: 헤이도 있지.
0: 저리 쇼

0: Hip-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
1: 海螺爸爸，
2: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爸爸。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爸爸。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2: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2: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2: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单的。
0: 像我一样。
2: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2: 谁要找你啊？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2: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听的。
0: 怎么今天
2: 这就是我
0: 聊到 Lisa 的就特别的，
2: 是的，哎，是的。
0: 但确实 Lisa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2: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2: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2: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2: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哦，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宣传嘛，
2: 是的，
0: 就是 MV 啊，打歌呀，然后像 challenge 啊，或者采访啊，这样子。
2: 没错，标准套，
0: 对，很标准，
2: 标准套。
0: 但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 Lisanne， 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
2: 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
0: 哦，而且这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会被记住。
2: 对
0: 对对对，
2: 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
0: 哎，对，就会突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2: 因为像我们之前这种五分钟的采访，他是没看完，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
0: 对，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2: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
2: 没错，
0: 也刚好是踩中了，我觉得 SNS 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
2: 是的，
0: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很神奇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像他们的 vlog， 一个成员火了啊，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
2: 对，
0: 但是为什么火了之后，两年前的歌曲会一起带回来了？
2: 哎，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 K-pop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
0: 哦，就发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个歌，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
0: 很残忍。
2: 哦，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想起你，两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
0: 哦，真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
2: 对，
0: 我跟你说，这个就很像前几年 Brave Girls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
2: 啊，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
0: 考古。
2: 对，没错没错。
0: 哎 ，Love Attack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家成员的 Cozy
2: Yahoo
0: 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
2: 对，然后就会发现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两年前干嘛去了。
0: 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
2: 是的，而是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
0: 点开
2: 它的灵魂。
0: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
2: 哦，小众高声。
0: 那是两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
2: 啊，
0: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两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直都在听嘛，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觉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
2: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以就是在两年之后突然被想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啊，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在上班的感觉。对，
0: 哦，没错。
2: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
0: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
2: 是的，五个女孩如何这个
0: 一部手机改变 K-pop。
2: 没错，
0: 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
2: 嗯，
0: 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
2: 是的，
0: 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2: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
2: 是的，
0: 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
2: 哦，
0: 大家都认识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
2: 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
0: 你别说，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
2: 一面之缘，
0: 人生再无交集。
2: 对对对，
0: 一见钟情。所以这个李森的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哎，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
2: 啊。是的，是的，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哎大家搜完这个柯洁呀吼，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 Love Attack， 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哎，没错。
2: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替你把歌写好。
0: 嗯，所以说就是感觉一个偶像想要真正的立足好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
2: 对，
0: 像包括歌曲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舞台。
2: 是的，而且我觉得 Lisanna 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关键词特别值得聊。
0: 哦，是真人感吗？
2: 哦，没错，有 get 到我哟。
0: 因为这个真人感，这个活人感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个偶像产业里面哦，突然间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关键词。
2: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看到一个偶像特别自然，就会说哇，终于看到活人了。
0: 但
2: 对，就是
0: 听起来很吓人啊。
2: 对，没错，没错。
0: 但确实是 SNS 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
2: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永远知道镜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
0: 哦，没错，
2: 笑场。
0: 哦，没错没错没错。
2: 对，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成员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
0: 反而成为了名场面。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2: 对，
0: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2: 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
0: 对，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哦，你是设计好的。
2: 对，
0: 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靠在呀吼，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
2: 是的，
0: 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哎，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2: 没错没错，
0: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2: 对，
0: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2: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10秒20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十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10秒10秒又10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
2: 才没有啦。
0: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
2: 这么突然。
0: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 Lisanna 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
2: 哎，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
0: 怎么说？
2: 因为 Koji 亚后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KPI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
0: 哦，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
2: 对，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成员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不只是单靠运气了。
0: 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命运降临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
2: 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就是期待这么一个契机。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火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笑>
0: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在被催更。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偶像？
2: 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哎，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
0: 欢迎在YouTube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
2: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0: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Lizzo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哎，突然
1: 就
0: 被大家发现了。
1: 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是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真的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哦，真
0: 的很
1: 好听，
0: 确实。
1: 对，
0: 哎，你咋不问我等会儿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Matcha》。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2: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1: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1: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2: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2: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1: 爸爸，这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1: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马上改。

0: 下班了，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1: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惨了。
2: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1: 哎，好吧。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3: 我明天早课。
1: 哎呀，就一杯。
3: 不行。
1: 半杯。
3: 不行。
1: 那你出来看我喝。
3: 你自己喝吧。
1: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今天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4: 예봉투비를하세요
0: 네하나주세요
4: 네200원이에요
0: 네
4: 200원이에요
1: 哎呦，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了？
5: 我觉得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
0: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5: 不是。
0: 朋友全部拒绝？
5: 也不是。
0: 那是什么？
5: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打击啊。
0: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5: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0: 你最有共鸣吧。
5: 哦，为什么？
0: 200元的单子。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5: 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0: 对啊，
5: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0: 写了吗？
5: 没有。
0: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5: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0: 能不能不去，
5: 能不能不去、啊、
0: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5: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没错，
5: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0: 是的，
5: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0: 哦呦，说到点上了。
5: 没错，如果你
0: 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
5: 耶，
0: 被上司狠狠批评，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5: 到底该看什么？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5: 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0: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5: 哎呦，这么确定呀？
0: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
5: 哦，
0: 我的人生剧。
5: 你又开始了。
0: 哦，哎，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拉个票了，姐妹。
5: 认真呢、啊、
0: 对，认真呢、啊啊、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鸡真的是
5: 完美，
0: 完美，
5: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0: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基因，你不要质疑一个基因的狂热爱好者 ，OK？
5: 你说
0: 啊，
5: 你说。
0: 首先，我先讲一下他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就是有这个李义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亨、蔡颂赫。
5: 五个人，
0: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5: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
0: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5: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是我。
0: 所以才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是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他们会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5: 啊，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0: 哦，你也有一席过哦。
5: yeah, yes.
0: 你是不是有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5: 略微略微啊，就是知己知彼啊。
0: 百战百胜，
5: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的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5: 什么？
0: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嗯、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哦、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5: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5: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0: 哦，你说。
5: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嗯、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嗯、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嗯，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0: 对，你是想问为什么下班之后，
5: 对对对，为什么下班，对，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
5: 哦，
0: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廷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嗯嗯，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
5: 哦，怎么坏？
0: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5: 这个坏在
0: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啊、因为他们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咯。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嗯、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5: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
0: 是？
5: 是
0: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
5: 哦、
0: 就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嗯、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两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嗯、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他，
5: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嗯、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嗯、我脑子里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
0: 啊。没错没错，
5: 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嗯、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哎，
5: 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嗯、一般这个剧集嘛，
0: 嗯，
5: 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吗？但我还没有听到、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大反派、嗯、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剧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5: 打倒他，
0: 这里有个坏同事，
5: 打倒他。
0: 没错没错，但是基因呢不是这样的，他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啊、因为其实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永远不会吵架、嗯嗯嗯、你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嗯、但是呢，饭还是要吃啦，
5: 饭也要上，
0: 朋友也要见，
5: 乐队也得练。
0: 是的、哎、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嗯、有很好的事情也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5: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一部剧更适合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晚上，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 机就是那种一个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剧、哦、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机，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
5: 哦，因为
0: 我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啊。对啊，所以 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5: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0: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
1: 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G1，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G1的OST美都和Parasol的Supersta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 Zoom In。 但是我其实刚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
1: 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
0: 感觉像大结局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呢？
0: 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哦，怎么说？
0: 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
1: 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
0: 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
1: 这个真的会，
0: 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1: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0: 哦，地铁坐过站着，我人生是不是完了？
1: 没错没错，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
1: 哦，那你需要的是，
0: 而是有一个人需要提醒我，说你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例子的选择是，
0: 就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
1: 哦，无忧无动词的样子都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都
0: 选择这一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呢，就是从于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
1: 哦，
0: 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普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但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
0: 哎，没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
1: 是的，
0: 完全就是拦都拦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鲸鱼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啊。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于英语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点。但你看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鲸鱼其实是他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1: 哦，怎么说？
0: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啊，可能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解一句话的暗示啊，然后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
0: 很复杂。没错
1: 没错，
0: 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里面的组成部分。所以每一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的关键，那个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鲸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
0: 哦，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而不一样的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1: 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
0: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个很温暖的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
1: 是的，而是他
0: 本身
1: 就
0: 很
1: 厉害。没错没错。
0: 而且他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要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
1: 是的，
0: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他相处。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像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
1: 哦，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
0: 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于英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没有那么尽善尽美，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都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
1: 哦，
0: 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剧很温柔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把成长写成把自己的这个棱角全部磨掉。确实于英语成长了很多，但到最后他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世界。
1: 对，他还是很喜欢鲸鱼，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0: 没错，其实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1: 哎，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代表。
0: 没事的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
1: 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里层面上，因为你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没错，今天有人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没错没错，对，就好像有一句特别好笑的一个网络热词啊，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钞票，也不是一定要人人都喜欢。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适合下班以后看，其实现在听下来感觉我们两个确实选的很不一样。哎呦，我觉得有点
0: 难分胜负了，思密达。刚刚谁在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完美，思密达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了。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剧。
1: 没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秦俊剧一样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0: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陪陪你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
1: 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0: 故事入镜，
1: 而今晚的选择
0: 交给你，下次继续
1: Zoom in。
0: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像我们从一开始 K-pop 很多，Lisa 的爆火聊到了现在 K-pop 的爆火机制，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是的，是的。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1: 没错，对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是的，
0: 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没错，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
0: 对，朋友型人格。没错，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没错，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没错，我们心里
1: 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奇怪的律师语音语的 OST 松露琼娜的《沧桑》。
0: 没错，那么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了十月份啊，是的，秋高气爽，其实特别适合出游。的确，的确是的。我们来看看今天说的这主题吧。
1: 考虑到就十月二十五号不就是这个独岛纪念日嘛，所以呢想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关于独岛的故事。独岛，是的，是的。独岛，我觉得这个几乎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对这个词绝对不陌生。
0: 的确是。
1: 而且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纪录片，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岛它那个形状本身就很具有象征性，然后就是
0: 据说这个岛还非常的美啊。的确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处于这个大海之中嘛，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它在各种方面，从自然上来讲，资源上来讲，从这个国家关系上来讲，它是非常有这个重要意义的一个岛。
1: 是，没错。
0: 这个其实这个独岛日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误解，说是不是韩国国家制定的一个，
1: 对，是不是国家制定，不是吗？
0: 法定的，不是法定的纪念日。那它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这个独岛守护队的一个民间团体，它是率先来指定的。 指定的一个纪念日，当然在这个国会上也有过讨论，但是还没有完全定为这个国家指定的这个法定的纪念日。那所以就是有人会好奇，为什么选在10月25号这一天呢？是不是？
1: 对，为什么呢？
0: 要这个追求它这个历史上的纪念意义，就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是1900年的时候，就10月25号这一天，当时呢是大韩帝国

0: 这个时期啊，就是高宗，他把这个独岛指定为这个玉林岛的附属岛屿，就是在这个当时大韩帝国的法律上，就是确定它是啊这个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啊，所以呢，它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还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啊意义，所以把这个纪念日这个日期就定在10月25号这一天。嗯，这是。
1: 大韩帝国高宗把这个地方指定为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吧。
0: 它这个因为刚才你也讲过，通过这个各种影像资料，我们都会有一些了解。其实它这个独岛呢，本岛就是位于这个东海西南海域的这个东西两个小岛，还包括周围的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可能是看得不清楚的，80多个的这个附属的岛屿。 它是一个岛群构成的，它这个地址呢，就是位于这个玉林岛东这个偏南这个地方，大约有87.4公里这个地方，就这个独岛呢，距离这个玉林岛它这个距离只有87.4公里，相反过来就是日本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的领土嘛，但是这个独岛距离日本的这个隐岐岛，它是远达157.5公里。
1: 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就是独岛在这行政区域上呢，我们都知道它属于这个韩国这个庆尚北道的玉林郡，所以这个在天气好的时候，其实你在玉林岛上就可以看到独岛，所以这个独岛它就是因为距离这玉林岛很近，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认为这个独岛它就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有这种固定的意识。
0: 它这个岛它大概多大呢？这个岛呢，其实它真的是不是很大的，就是它这个在低潮时候，这个东岛还有西岛之间，它这个最短距离呢只有151米，它不是公里，是151米，就是这个距离比较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真的是
0: 触手可及。是的，然后这个东岛呢，它高98.6米，它周长说是2.8公里。 面积呢有7万多平方米，当时这个设有船舶靠泊的这种设施，这是后来建的这种人工的设施，然后西岛呢它高有168.5米，然后它这个形状呢呈这个锥形，所以比较险峻，
1: 对，特别有特征，
0: 是的，
1: 很有特点，
0: 是的，所以这个西岛呢它面积也有这个8万多平方米，其实不大，不大的两个这个小岛。
1: 这岛是不大，但是刚刚咱们也说了，它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因为它这个两岛呢，在我们知道它是有火山爆发形成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火山岩这个土壤上生长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草本植物，比如说最近又发现了蒲公英了，或者是野生的这玫瑰等各种品种，所以到了这个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它这个岛上就是。
1: 各种植物开花的时候感觉就是色彩非常鲜艳，其实这个季节
0: 非常鲜艳，
1: 还是很适合去独岛走一走的。
0: 是的，其实这个独岛也是有一个观光路线的，是不是？有兴趣的我们以后可以去看一下。
1: 这儿还有什么呢？
0: 其实还有这个动物资源，其实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过去一直就有这个一大群的这个海驴在这种栖息，所以这个韩国这个国土海洋部一直以来就是推行了就是关于这个
1: 开发这个独岛的这种计划。比如说这个在独岛的设立这个独岛管理办公室，或者是就重新引进这种已经灭绝的独岛的海狮等等各种项目，都在这个进行。
0: 是，但是好像这边它是没有淡水供应的吧？
1: 是的，的确是的，其实一直以来其实这地方刚才也讲，它就比如说这西岛它是一个锥形，是不是？就是很难登岛去居住的，所以淡水是缺少的，所以一直以来其实原来这地方就是无人居住的一个岛屿。平时呢有人可以去周围去比如说捕鱼等等，但是在这里面居住的人呢其实真是很少，
0: 因为它的所有的补给都需要靠岛外
1: 去给它提供，
0: 所以在这个岛上长期居住的话是有很大困难，所以在这个该岛就自身而言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利益可求的。但是因为这个独岛它位于这个东海寒流和这个暖流交汇处，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自然环 啊，就是捕鱼呢，就是利益比较大的啊，所以呢，就是在周围有很大的这种哈，这个渔业权，还有这个海底资源，因为海底资源，比如说鱼类也好，贝类也好，或者是这个水藻类也好，就是比较丰富的啊。据说这个海底呢，可能还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这种油气田，
1: 哇
0: 啊，所以从这种哈，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种自然资源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啊，它是一个就是令人比较这个。
1: 有欲望的想占领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它这么好，所以才这么遭人觊觎，是吧？
0: 是的，是的，嗯嗯，
1: 咱去不了独岛，可以听一首，这能让我们想起来独岛的歌哈，来感受一下海风，强光太带来的阿德姆达文独岛。

0: 就在韩国，我们知道在独岛这个问题上哈，一直以来跟日本之间都是存在着一些
1: 争议
0: 争议。

0: 是的，但是从历史文献上来看的话，这个岛它确实自古就属于韩国。是的，的确是的，就是这个从韩国方也好，日本方这个也好，就是它这个史料记载就特别是集中在古代的时候啊，
1: 很清楚。
0: 对对，的确是的啊。比如说在古代这个韩国方的这个资料来讲啊，就是在这个关于 三国时代的啊这种记录上，比如说这个三国史记中啊就有相关这个记录啊。这本书呢，它就记载了在公元的512年的时候，就是新罗的叫做至正王的啊这个王曾经派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的叫义思夫，就义萨布，义萨布这个人物啊，他就是啊率人啊就是征服了一个 岛，这个岛呢叫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啊，就有这样的故事啊。其实这个余山岛余山国呢，其实
1: 就是独岛吗？
0: 不能说完全是独岛，只是就是一领岛还有附属的独岛，它就是没有把它分开。所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这个余山岛或者是余山国这个称呼呢，就是被认为它就是把这个独岛包括在内的一个总称。 所以呢，就是在韩国的历史记录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个考察的时候会找他这个关于余山岛还有余山国的这种相关的记录。就是他记录就是512年的这个时期啊，就是说是这个夏天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义思夫啊，他就带领这个部队军队，然后就是征服了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是年年都像
1: 这个新罗献贡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成了他的属国。
0: 是的，是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很有名的。哎，其实韩国一般小朋友他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呢，他征服这个过程很有趣的。那就当时呢，他是就是认为这个哈这个玉林岛，那当然这是个玉林岛，它是包括这个独岛在内的啊。就说这个地方就是地形比较险峻，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居住的人，当时呢因为这个独岛 居住呢不容易啊，主要指的还是玉林岛。这居住这些人呢，就是比较勇猛，如果要是用武力直接威胁的话，很难 让他屈服，所以想出伎俩，
1: 想起了北欧的海盗。
0: 的确是的。所以呢说是必须得要施计来让他这个屈服。所以呢他施的这个伎俩就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了一些木偶狮子，就假狮子，然后这个装在这个战船上，然后到了这个岛这个就是这个余山岛这个附近，然后呢就告诉这些居民说，如果你们不服的话，我就把这些猛兽
1: 放出去啊，就咬你们。然后这些人害怕了，然后就说是屈服了，就兵不血刃呐。
0: 对，就是的。所以这个三国史记当中就记录有关的这个故事哈。所以是关于这个余山岛余山国这个故事，但是呢当时的一直认为就周围，因为这个这个玉山这个玉林郡跟这个独岛距离的非常近的，所以哈它就也是认为是关于这个独岛的这个故事。然后后来这个高丽史当中呢也记录了这个义思夫来诈降的这个故事。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呢，之后呢在这个后边的比如说这个太祖十三年的时候，也是高丽史当中记录的哈，记载的说是这个岛上这个人就开始来，这个年年来献贡了，供的就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土特产品。然后呢还对当时的这种地形还有当时自然资源等等进行了很详细的这种记录。他记录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岛这个名称，就是越来越明显了。他在记录里边说呢，就是这个余山还有武陵 以延伸为就是指的是独岛。
1: 哦，
0: 所以说是这两个岛呢距离不远。
1: 嗯，
0: 说是啊，风日清明的时候则可望见。这不就现在这个卫灵岛与独岛之间的
1: 就玉林岛
0: 这种现象。是的，
1: 玉林岛和独岛之间
0: 的，对对。嗯，所以啊，这个历史记录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当时人对这个独岛认识越来越明确。
1: 嗯，
0: 是这样的啊。这样说，然后这个到了朝鲜时代的时候还有记录哈，就是一直有记录，就是太宗实录当中有个地理志，它当中也记录说是1417年的时候，这个安抚使叫金林宇这个人物曾经带人啊远赴。

0: 这个渔山岛进行探险，当时呢回来的时候为国王带了当地的土特产品，然后还带回了三名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归途当中呢遇到两次台风袭击，还有险些葬身于大海等等，然后呢回来之后告诉国王说什么呢，渔山岛上一共有15户居民，总共有86人，然后当时说是独岛的面积大约有0.2平方公里。
1: 这种记录就是越来越具体，这样的啊，所以从这些记录上可以就是总结出来，就是韩国人一直认为这个渔山岛或者这个渔山国呀，就是由这个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组成的，它是一个集体把它放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韩国人一直就是认为这个玉林岛包括这玉林这个本岛，现在讲的这个玉林本岛，还有独岛，当时还有石岛这个名称。
0: 所以呢就是可以推断出来，就是韩国的固有的思想，就是这个独岛呢是不可置疑的，就是韩国的固有的领土，
1: 就不存在争议的。
0: 的确是的，就是而且把这个后来逐渐把这个玉林岛那就是附属岛屿这个独岛也包括在内，然后逐渐的规划在这个庆尚北道的玉林近这个行政范围之内。是的。 然后这个到了这个还是朝鲜王朝这成宗实录里边也有记录，当时说是金自州曾经对这个独岛，当时这个独岛呢他这个报告的时候又把它称为三峰岛，对这个独岛进行过这种勘察结果报告，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对这个独岛的名称不是固定的，可以称为三峰岛。
1: 当报告书上是这么称的，然后这个渔山岛这名称它还在用，还有的甚至称为这可知岛等等各种名称，一直到1881年的时候这个独岛的名称才开始正式登场，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独岛的话这个好像不是它唯一的名称吧，我看日本的话是不是叫它主岛，对吧？是的，所以日本呢是称为这个主岛的，所以这个日本把它这个划分在这个岛根县的隐岐之这个岛町内，把它看作自己的领土。其实在国际上比如说这个有名的有很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泰晤士地图集当中，它把这个独岛就标志为这种力扬库尔岩，其实力扬库尔岩呢它是这个发音来源于这个法语，它为什么用法语这个发音来标志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它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就是根据这个西方的有关这个东海探险史籍的这种记载，就是在1849年的时候法国的捕鲸船，这个船的名称就叫做利扬库尔号，所
0: 溧阳库尔岩，这些当时这个西方人呢，就是以自己历史为中心做记录的，就以为这个地方是无人岛，就是被他发现的，
1: 特别武断
0: 啊！的确是，
1: 他要插个旗，是不是就是法国的？
0: 的确是，其实当时他去的时候，可能是独岛上没人居住，但是一直以来，就是玉林岛人都到那地方去捕鱼的，
1: 来来回回活动，
0: 对，都捕鱼的啊，就是所以呢，其实不是是无人岛的啊，所以在日本呢，就是一直根据这些国际上的这种主张，就把它定位说是无人岛。
1: 嗯
0: 啊，总想把它就是制造成一种国际纷争的这种领土问题。嗯，
1: 这很有意思哎。就比如说我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虽然说我们家有个院儿，但我们家还有块菜地啊。
0: 是的，
1: 哎，但是那块菜地就因为不在院里，所以这块菜地就是大家的。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就是哈，被一些啊，就是哈，比较欲望比较大人，进行这个争夺的哈，这种啊余地哈，留下了这样的余地。嗯，
1: 是的，没错。哎，那我看到，其实应该说韩国就是自从出现这个纷争以来哈，就不断的再去主张自己对独岛的所有权，对吧？
0: 是的，固有的所有权，的确是的哈。其实我们一直我们现在讲就是朝鲜时代有一些史录记载，是不是？其实到了近代的时候，其实就在法令上已经确定了这个韩国对独岛的这种主导权啊，这个所有权啊，就是什么呢？1900年10月25号这天，刚开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刚才说过啊，就是这个高宗就发布了大韩帝国敕令41号，敕令有各种条款啊，包括在内，其中呢第一条呢，它就是把这个玉林岛改称为玉岛，然后附属于江原道啊，这个岛监呢改为这个郡守。 并且编入到这个官制当中。这个郡守呢被定为是五等，那就是对他的重要度重要重视的这个程度越来越提升了啊。然后第二条呢，他中就规定是这个郡厅这个位置呢定在台峡洞这个地方，其管辖的区域包括玉林全岛还有这个主岛石岛。这个主岛呢其实就是我们那这个韩国讲这个独岛这个地方啊。然后这里的这个这个石岛呢就是指的就是也是指的现在独岛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在法令上啊对这个独岛的这个位置这个所属权进行了具体的这个规定。
1: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想法其实送他俩字就是狂想。
0: 的确是的。
1: 送上这首歌萧亚轩的狂想曲，我们稍后见。

0: 主张这个独岛是自己这个领土的这种，
1: 虽然不份
0: 主张，的确是的，嗯，其实这个哈，日本就是在古代时候也注意到这个独岛的存在了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把它称为这个松岛，后来称为这个竹岛。嗯，他对他名称有一个变化啊，就是在这个哈壬辰倭乱的时候，我们知道是1592年的时候爆发壬辰倭乱，就日本侵略朝鲜这个战争的时候，日本在这个战争当中就快逐渐的这个发现了这个独岛，对他就逐渐开始就是重视啊，然后开始有意要争夺这个地方的所有权啊，比如说1618年的时候，德川幕这个幕府啊，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曾经啊，就是要把这个独岛这个捕鱼权啊争夺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日本人对这个独岛的开发一个历史，嗯，这样的话日本渔民就是很频繁的开始这个出入到这个独岛，甚至啊这玉林岛周围这个近海这个地区，
1: 那这不就和当地的渔民冲突了吗？
0: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问题，是不是啊？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韩日之间这种外交上的这种啊这个纷争啊，所以当时这个啊，当时啊这个负责人啊，韩方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这个安隆福这个人物就到了日本啊，日本政府呢就是对到了日本，然后对日本就提出这个质疑哈，然后日本政府就确认说是这个玉林岛还独岛是韩国领土，让这样的话就是逐渐开始禁止日本渔民在这个两岛附近进行这个捕鱼这种活动啊，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啊韩方这种抗议啊，就是就是表现出这种接受的这种立场。更明确就是1877年的时候，日本这个啊，当时啊，这个史书上有相关的记录，就是有一个叫史书上记录一个啊太政官指令，太政官指令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政府一个法令一样啊。当时太政官就是日本政府最高的一个行政机关，当时啊这个哈内务省就向这个太政官递交了一个文件，文件就是询问什么呢？是否应该把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啊登记在日本的这个地籍里边，是不是应该把它规划到日本的这领土之内啊，就是提出了这种哈、啊、这个询问。然后当时太政官他就是下达了指令，就明确的表示什么呢？就是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不是日本领土。这是日本方面史书记录的一个反证。然后德川幕府这后来呢就是禁止日本这个渔民前往这个独岛啊，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对独岛的一种啊主权的一种主张啊，这种这个态度一直延续到幕府这个幕府时代这个结束这个时期啊，这样的话啊日本人后来就是几乎不被允许接近这个独岛这个地方。在1903年，日本资料啊，就是有一个韩海通鱼指针啊，这样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上也显示出来，这个日本把独岛看作是玉林岛的一个附属岛屿。就是对这个哈、领导的这种哈、这个领土的这种哈、争斗，还有这种哈、纷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意识，还是一直限制日本人在这个附近进行捕鱼活动的哈、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其实在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些古地图上哈、就是比如这个日本陆军省或者内务省或者是农商务啊、各个政府部门，他制定这种地图上啊、基本上也把这个独岛啊，它是划分在日本领土之外的，或者是通过这个分界线来表示出来，或者是通过涂色，它涂色的时候会把这个玉林岛跟这个独岛这个颜色跟这个朝鲜啊这个颜色是涂成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哈、从地图上也看得出来，它这个古代的时候，它就认为这个玉林岛还有独岛，它就是日本这个是韩国的一个领土，不把它划在自己领土范围之内的。
1: 对，我记得当时看纪录片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由日本的一位学者他找到提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这是日本这民间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内务学者，是不是？
1: 对，
0: 他在反面的在证明这个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
1: 所以就是韩日之间的很多的矛盾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故意的把它给扩大升级，有很多非常友好的民间人士。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民间这种交流呢的确有更确实的意义。
1: 对，没错。那进入了近代，我们看到哎这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0: 哎，近代我们知道日本是哈这个胃口越来越大，是不是啊、它不是一个岛的问题，它其他一个国家它要吞并的，是不是？啊，所以在19世纪这个后半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通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然后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什么？称霸东亚，甚至啊，它要争 征服

0: 整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1904年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日俄战争我们都知道啊，它就是开始逐渐的在侵蚀韩国的这种主权啊，这样的话对这个哈独岛
1: 啊，他这个侵略的这种嘴脸也是越来越明显啊，然后他就是明确公布，就是这个主岛是这个岛根县的一个岛屿，这样的话
0: 其实他离这个岛根县还远的呢，远远的，他不，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就是近距离的，他的目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是不是？<笑> 所以在日俄战争当中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是为了侦察在这个韩半岛啊东海岸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这个活动，他就曾经在这玉林岛还有这个独岛上设置了一个军事的这个望楼，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进 通过这个行动的方式来占领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在1905年1月28号这天，这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就正式决定把这个松岛它就改名为独岛，所以现在这个日本正式称这个独岛名称为这个独岛，在行政上就隶属于岛根县进行管辖的。 然后在同年2月22号这天，岛根县知事就发布了一个布告，就宣布什么的， 引起岛西北的85海里处的这个岛屿 被称为这个主岛，并属于自己的本县，就是通过这种公报公告还有这种法律各方面，就是把这个独岛啊
1: 强制的划分划到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的，但是这个1906年这个3月28号这天，岛根县的相关官员对这个玉林岛进行了这个访问，这样的话他一访问的话，这个日本在侵占独岛这种事实就开始传于一世，就是又被众人所知了，然后这日本岛这个日本的岛根县的官员
0: 以及相关的日本人就是经过这独岛就登上了这个玉林岛，然后告诉玉林岛这个当时这个玉林岛的这个负责人被称为这个郡守嘛，当时郡守是沈兴泽这个人物，就通告他说什么呢，说独岛已经化为日本领土了，
1: 就是双方国家之间并没有任何文书，他登了个岛，
0: 一方的
1: 访问了一下，然后就单方通报，是的，然后这个1906年4月份的时候 这个通报当时就传到了这个韩国政府，但当时韩国政府的态度当然是很坚决的，是
0: 震怒吧，
1: 的确是的，这个当时这个沈兴泽听到这个独岛被划为日本领土之后是非常吃惊的，然后第二天他就立刻向这个上级报告，当时上级是江原道观察使，就是李明来这个人物，然后呢李明来呢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至关紧要，然后立即将这个 关于这个玉林郡守这个报告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就向着议政府这个参政大臣朴基存做了一个汇报，然后这个议政府的这个大臣就是朴基存在1906年5月20号这一天指令，就是发了一个指令第三号当中，他就是指出了独岛划为日本领土纯属是一种鬼望的这种行为，所以 这种事情呢以及这个发生还有它发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进行具体的这种调查，所以这个日本它侵占其他国家领土通常的伎俩就是这样的，不为人知的，它暗暗里的，
0: 就是通过这种偷摸的这种方式，
1: 是的，就像偷摸这种方式，
0: 这真的是登堂入室，
1: 是的，
0: 送那首歌吧，库卡斯坦带来的偷渡。

0: 也就是说最开始日本在主张对独岛权利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几个回合哈，是的是的，然后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1906年这个时候已经单方面的向韩国通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但韩国政府当时还是挺硬气的。的确是的，其实当时的就是1906年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1905年的时候这个以四条约一签订之后， 这韩国很多的主权包括这个外交是不是都被日本所夺取了，当时在这个韩国他这种势力是非常非常弱的，虽然他是进行了强烈的这种抗议啊，说是表示不满，然后说要进行具体的调查啊，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已经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一个状况了啊，因为这个日俄战争一结束之后哈，日本通过非常迅速的这种方式，他就是要 这个把这个韩国领土整体要占领了，我们知道啊，所以在这个经过这种准备之后呢， 191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日韩合并条约，所谓的合并其实就是强占，就是吞并，是不是？然后呢就将把这个韩国整个半岛都变成自己领土了。那我们想这个独岛还存在什么样争议吗？ 那就是自然而然的它就成为日本的一个岛屿，成为日本领土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话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时候这个独岛的纷争问题就是不存在了，是不是？到了191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独岛它这个行政权从江原道就转向到这个庆尚北道这个玉林岛这个地方，玉林郡。 这样的话行政上它这个所属发生了一定的这个转变，其实但是殖民地时期嘛，这种行政上的这种所属变更呢没有太大的意义，
1: 祸根可能就是在这儿。
0: 的确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如果要是韩国不光复是不是不独立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就不存在这个

0: 第确是的，其实这又是一个牺牲品，牺牲羊，但是现在呢还没有说是完全解决，幸好还有解决的余地，是不是？有这个可以力争。这个问题呢就是主要还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韩国光复之后这个韩国不是陷进入了这个美军政的一个时期嘛。这个时期呢就是留下了一个领土纷争的一个祸根。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所侵占的韩国领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二战期间还有二战要结束之前， 比如说在1954年7月26号这一天，有发布的一个波茨坦公告，这很有名的一个国际公告哈。它这个公告第八条里边，它就是补充规定什么呢？开罗宣言之条件呢，必将实施。然后呢，是日本的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还有九州四国，以及就是他们所决定的
1: 一些小岛之内，这些他们指的就是国际的列强，他们经过协商指定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其他小岛当中没有清晰的表明哪些岛，
0: 就是留了一个余地然后模糊处理了。是的，所以呢就是对这个独岛它没有明确的这种提及，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就是争夺的余地。总之啊， 所以在这1945年8月15号不是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嘛，然后1946年1月29号这一天，然后这个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个司令部就发表了有关这个从政治还有行政上分离日本若干的周边的这种区域的一种决定书，然后就是把这个决定书相关的一些指令他传给了这个日本政府。
1: 这个决定书当中第三条就是明确规定什么呢，把这个独岛移送给驻韩美军政府来管辖。这个呢就是他以给驻韩美军政府他没有说是这个韩国政府，是不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府没有正式树立起来，所以这很可惜，是不是？
0: 如果当时有政府直接移交给当时的县政府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分歧了。
1: 的确是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当时美国他这个国际政策呢，他绝不偏向于当时他所占领当时占领的这个美军政统治之下的这个韩国，他比较侧重于考虑这个均衡，还有一边就是这个日本，他要侧重于 扶植日本复苏，因为他当时美国他要什么呀，他要建立一个防共线，是不是？防共线当中日本他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他考虑呢，日本要高于对这个韩国的韩半岛的这种考虑，我觉得。所以呢，对这个独岛这个问题他没有明确的一种规定。然后到1946年6月22号这一天，他又进行了这种进一步的规定。他规定什么呢？说今后日本的船舶 以及这个乘务员不得接近独岛12海里以内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并且对这个独岛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接近。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独岛他的态度呢，他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也不偏向于把独岛给日本，就是他还限制日本在这里边的活动。
0: 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总之呢就是这个美军政时期的时候，他这种政策就非常非常暧昧不明确，跟你一点希望也给你一点希望，这样的话，在这个1958年的时候，这个8月15号这天我们知道这现在大韩民国不就是树立了吗，是不是？然后美军呢就将这个他占领的这个38线以南这个地方就交给了这个韩国政府。但是这个独岛归属问题呢又没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在1951年这个缔结的旧金山合约当中，这旧金山合约我们知道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一些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当中就涉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很多一些事项。当时这个旧金山合约当中的有这个美国呢他又有意的避开谈这个独岛的归属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避开这个话题呢？
0: 还避开都敏感呢，对谁都不好，你偏向谁，偏谁都不好，是不是？

0: 他的意思，其实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嗯、
0: 他也拉拢着他是同盟国，然后建立一个线，是不是？有他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利益在里边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刻意的避开这个问题。嗯，
1: 嗯
0: 然后1951年的时候，韩国政府曾经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说是将日本所放弃这个权利的所有地域之中加入这个独岛这个要求。
1: 嗯
0: 就是美国一直避开这关于这个日本这个哈战败之后这个领土的这种哈这个划分这个这个当中把这个独岛规划在里边这个问题就是韩国呢就是正式提出来就是这个光复之初的时候就是不是规定说是把这个日本所占领的就是占领过其他些岛屿是不是然后把它划分出去嘛这样的划分出去当中想要把这个独岛包括在里边这样的要求日本这个要求美国做出一个明确的这种法律上的这个法制上的这种规定
1: 这合情合理的呀
0: 的确是的但是这个美国政府呢他给的答复就是什么呢独岛不曾被韩国当作这个朝鲜族建立的国家的一部分进行对待那就是什么呢也不正式承认说是自古以来独岛就是韩国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说什么呢无法认为这个岛过去曾经被韩国主张过主权
1: 但是美国不等于国际法呀他这个不认可啊
0: 问题是现在国家这是还是美国是老大嘛是不是所以非常重视美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在具体来讲说在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旧金山法就是旧金山这个合约呀它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曾经被日本占领的这些领土当中就是你因为它规定是日本曾经占有的这些其他国的领土要这个放弃是不是但是应该放弃他国领土当中就没有明确规定独岛在内所以在国际法上留下了这个纷争的余地。
1: 他的这个态度暧昧起来的话可是伤害了很多人呢。
0: 是的的确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孙艳红老师带来这期节目这是我们算是独岛特别节目的上篇了我们下篇在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派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薛之谦的《暧昧》。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资

0: 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1: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0: 呀，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们所听到的声音，哟，今天咱们要介绍的不太一样哦。虽然我自己不是那种台语就练灯诶台语挂，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戏。然后呢，我从小也是跟阿嬷一起跨瓜戏耶。对，那今天呢，耶、yeah, ，真的很开心，很兴奋呢。来，我们邀请到魅力小生孙诗佩，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诗佩你好，
1: 端端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佩。

0: 台语是听有啦，齁，等一下你可以交杂没关系哦，齁，你刚讲台语不要紧，
1: 没问题。
0: 今天呢，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诗佩老师说，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诗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入到校园里。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那全程都讲台语的，那你囡仔听无啊，对哇？啊，今嘛咱政府唔是要推广台语文吗？
0: 对，
1: 我嘛希望讲，安尼咱如何将咱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然后呢，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跟他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怎样台语要怎样念，怎样个小声、小段、小抽啊，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咱讲的三小戏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慢慢的孩子呢，除了会念以外，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哦，什么样？也可以哦，你有在现场示范啊，马上就会，因为他们现在抖音世界，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0: 他们对这种片段，马上那种学习力其实是很高的，
1: 超强的，而且呢，每个呢充满着活力，所以就带领着他们，我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一句一句的慢慢唱，这样子。
0: 我很好奇，七字调你示范什么？
1: 大家朗朗上口的啊，我们的七字调主题曲就是那个嘛，《新卡北北》，对啊，
0: 就这样交唱，这样你一句，他们一句，这样子、哦。
1: 对，然后我们有现场的乐师伴奏
0: 啊，
1: 文武场老师
0: 不是放卡拉
1: 不是。我们一星戏剧团希望说将这个原汁原味，真的有这个锣鼓的声音，还有呢这个文武场的这样的一个乐师呢都带到校园。那其实呢听那个半卡拉的感觉跟现场那个锣鼓声一动，那个孩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么十几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将歌仔戏带到了学校里面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示范讲座，那这样的经验累积，我们一直觉得说，就算说这样的人事开销比较高，可是还是要将这个原汁原味呢带到校园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震撼，然后也感受到说，哇，这个锣鼓声的魅力啊！
0: 而且再加上听说你们还会让小朋友粉墨登场呢。
1: 对，在现场呢，我会前半段呢跟孩子们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我就会从中挑选一位，我觉得说，他呢非常的有表演欲的孩子，
0: 你怎么看得出来哦？
1: 经验吧，
0: 经验，
1: 因为我曾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因为有些小孩很害羞，可是呢他就很矛盾，他想要表演然后又害羞，然后上来一群人一起表演的时候他 OK， 可是单独把他留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哭了
0: 啊，对。
1: 所以呢
0: 好戏剧化哦，
1: 真的，所以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以内必须要很敏锐的察觉到孩子的一个表情也好，或者他们的一个反应，
0: 你要感受到他那个内心的渴望哦。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你选对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没选上的
0: 哦，
1: 他真的会泄气，也会这样啊，然后就垂头丧气的就回去座位这样子。
0: 我可以理解。
1: 对，然后就是孩子的反应其实都很直接的，
0: 是。
1: 所以你在现场里面，我们几乎到每一所学校，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很特别、很独特，所以他们的那个反应是很直接的，
0: 是
1: 超可爱的。
0: 我现在手上看到你这张

0: 照片哦，这个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这样穿着这样，她是要去出嫁还是怎样？
1: 哎、欸，答对了，她就是也要出嫁的新娘子。
0: 真的吗？
1: 对，
0: 她、啊、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她是小男生、啊，而且小学二年级。
0: 她愿意？
1: 是她，她、哦、上来示范的时候呢，我就在看她的动作、嗯。其他的小朋友一直在笑啊，或者是走得歪七扭八的啊，她、嗯、没有哎、欸，她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嗯，按照那个锣鼓点的声音，停停。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着自己的步伐，我就想说，哇，这个孩子也太稳了吧！哇，我后来我就选他，结果没想到，哎、欸，他扮上之后，他从我要开始帮他化妆的那一刻，
0: 哎、欸，等一下，你们在现场直接在台上化吗？还是怎样？
1: 我就把他带到后台，然后前面呢，直接进行我们的戏，
0: 哦，
1: 折子戏马上演出，所以都中间都没有人场的。所以我一半在帮他化妆的时候，然后前面的戏已经在进行了，因为他要当我们的小小演员，跟我们那时候呢马上的粉墨登场，
0: 哇，
1: 所以也是现学现卖，就考验他的胆量跟那个机智反应、
0: okay。 后来粉墨登场出来的时候，那一出场怎么样？全场
1: 大笑，他那个大笑是所有的孩子是很惊讶很惊奇的，是因为我们帮他画上歌仔戏妆，然后还让他穿上戏服体验，所以他只有他真正的去感受到说，哇，当演员的那个必须要穿着这么厚重的衣服那种感觉，所以他当所有的孩子在台下笑的时候，他自己更开心，
0: 很骄傲很爽，没有，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
0: 还有专业的乐师为他伴奏出场，对不对？
1: 然后你要先帮他心理建设、
0: oh，
1: 要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很优秀、嗯、所以老师才会挑选到你。画完之后呢，你演完了一定会帮你卸妆恢复原状因为我怕孩子担心说老师我这样怎么回家
0: 哎、他在台上这样粉墨登场，他要唱吗？还是怎样？还是就走步就好？还是怎样？
1: 可能在一时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嗯、他没有办法开唱，
0: 嗯，
1: 因为开唱的时候是我前面互动的时候带领着大家一起唱、
0: 哦、是，
1: 所以他有一句台词，
0: 是
1: 他要讲我愿意嘛，因为人家会问他，因为他就是演秋香嘛、
0: 哦、
1: 然后最后被选中的时候就会说请问秋香，你愿意嫁给东北好吗？然后他就要讲、嗯、我愿意
0: 哦，就三字就好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前面一走出去呢，他还是要比着兰花指跟人家一起走小碎步出去、
0: 哦、哇，
1: 还是有一些动作，
0: 所以他的那个节奏律动上面、嗯、如果有天分的话，看起来哇，
1: 对，
0: 太棒了。
1: 我们现场都还会有其他的演员会带着他一起走、哦、走一样的东西，就这些桥段其实都是经过剧团常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校园的耕耘、嗯、累积而来的经验，就是如何在这个短时间以内让孩子去体验、嗯、不要给孩子压力太大、嗯、然后由台上的专业演员带领着孩子来去呢、嗯、感受这种舞台的魅力。
0: 孩子们呢实在是太幸福了哦，所以呢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能可以比方说像一星戏剧团来接洽，然后希望邀请老师到学校里面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1: 是可以的，可以跟我们一星戏剧团联络、哦。
2: Yeah。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哎、欸，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诗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这样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丑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
0: 哦、
1: 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丑角呢它

0: 他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也不能像小旦这么的美，对不对？所以他呢，他可是他还是要展现他很难过啊，那怎么办呢？他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哭，可是呢，他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就像里面我说，我一时靠不离，靠家，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家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1: 没人讲，
0: 你也要讲没？
1: 没嘞，不知，
0: 就这人都不知对吧？
1: 对，
0: 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讲乌贼，
1: 乌贼，哎呀，吃饭就这样啊。
0: 对，我说不是，乌贼的台语，咱都爱念讲目杂啦，
1: 目杂啦，
0: 对，靠家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哦，这很简单呢。啊，过来靠加米粉，
1: 米粉，米粉，
0: 嘿，米粉大概要讲对不？变大米
1: 哦，米粉变大米，
0: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迄拉加米迄种大米迄种诶嘿。啊，个靠加，我问你，靠加迄落，我是讲靠加沈阳啊变纠集，
1: 沈阳啊，
0: 沈阳啊，你知是虾米无？
1: 沈阳。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嘿，显然啊就是壁虎，没错。
1: 变什么？
0: 变纠集呀！
1: 哦，用这种戏剧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哎、欸，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
1: 天
0: 啊！我说什么“壁虎”？“壁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人就够鸡哎。就靠变哦，食量超好的，嘿，叫做变厚，你知不？
1: 这时候就可以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0: 对 对，
1: 我也怎样形容？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0: 对啊，
1: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沈阳啊。
0: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不清楚，
1: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0: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好我只是老我靠不离啊伊靠甲目杂老变花枝啊，我靠加米粉来变大米。

0: 就大概是这样。
1: 哇，好精彩，
0: 连说带唱带演的。
1: 哎、欸，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哎。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哎、欸，怎么样？
2: 怎么突然 cue 我出来？
0: 玉珍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0: 哎、欸，怎么样？你平常有看过吗？
1: 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2: 有的。
1: 对，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啊。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对不对？因为我看你的眼睛，哇，不灵不灵。
1: 对，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定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而且他经过前面脑力激荡，那个词大家其实已经有 image
1: 了，对
0: 对，就不用再什么翻译啊、哦，直接你在演的时候，他就享受你的那个表情啊、声音的嗓子啊，哇，孩子们会超级崇拜你的。
1: 我常常都说一句话哈，我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歌仔戏一个机会，
0: 是，
1: 只要你愿意来接触歌仔戏，你一定会喜欢歌仔戏。
0: 没错，真的太棒了。这回呢，来，施佩老师，
2: 是
0: 这个刚刚呢，让你这样为我们精彩的演出之后。

0: 呢，这场剧的戏码名字叫做
1: 人间开封，人间开封。
0: 这个人呢是仁爱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1: 宋仁宗
0: 哦，
1: 与包拯，
0: 宋仁宗的那个人字。
1: 对
0: 哦，了解了啊。那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来自好像跟这个陈世美，我们了解这位历史当中的那位陈世美是有关
1: 系。渣男，
0: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们说渣男啦，没错没错，有名的渣男。他虽然考上，当时是考上状元吗？跟不起状元，当时
1: 进军赶考之后呢，他考上了，后来是被那个公主啊给相中了，所以呢，我们说的收到他的绣罗裙来戴印，所以他入府进宰，成为驸马爷。
0: 对，当时好像是宋仁宗看上他吗？然后来把公主推荐给他，是怎样？
1: 不是，是公主看上他了，
0: 公主自己先看上他哦。
1: 对，然后呢，请求他的母后，然后呢，跟希望能够皇上做主
0: 哦，
1: 然后来赐婚。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陈世美他家中有原配妻呀，
0: 因为他隐瞒这个事实嘛。
1: 对的，
0: 然后后来其实是因为陈世美的太太原配秦香莲找上来了，
1: 来控告。对，其实呢，这个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是说，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嘛。
0: 对，
1: 一个呢，陈世美就是很会读书啦，然后呢，其实说实在的呢，可能也长得帅吧，所以不然
0: 对
1: 不对？公主怎么会看上他？怎么郡主会喜欢上他呢？
2: 陈世佩老师都是演陈世美的。
1: 然后没有，比较好玩的是这个秦香莲呢，她的原配妻呢，应该是说从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呢，她就是要栽培这个老公，
0: 对，
1: 老公每天在读书读书，所以呢家里所有的事情当然就是要老婆一肩扛起啊，对不对？家里的重担啊，然后养家活口的事情啊，那老公只要好好的读书这样子，还要照顾婆婆嘛。对，就没想到呢考中了之后呢，不是呢带着家眷一起去享福，而是呢自己呢起了恶心嘛，对不对？在娶了这个公主之后，那没想到秦香莲找上他了，那他却要他离开，
0: 他要秦香莲离开，
1: 对，
0: 因为他棒散。
1: 对，那我觉得呢，秦香莲她是充满着一个非常有义气的女生，她本来没有要控告的，她本来想说啊，算了，老公不认我，那我就带着孩子回家吧。是陈世美命那个韩琦追杀她，
0: 韩琦，
1: 对，她的那个手下要追杀她，所以呢，是因为这件事情让那个秦香莲气死了，我都本来就想说算了，对，不跟你抢，不跟你争了，结果你居然要我死，
0: 你要杀我灭口，
1: 对，那你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你拼了，所以才会去控告，然后也才引发了这一段的这个案情呢，告到哪里了？告到开封府，包拯这里了，包青天包大人知道了。
0: 那这一段就是咱们蛮熟悉的那一段，包青天他后来其实行侠仗义，对不齁？
1: 对，可是呢我们这一出戏比较特别，是不是像大家说耳熟能详跟印象中的这个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这样，我们是着重在这个宋仁宗以及呢包拯这样的君臣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有君臣之间的这个情谊。那我在这一出戏里面，我演的是包青天嘛，包拯这个角色。对我而言呐，我觉得包拯、包青天，他就是忠孝节义都具有的一个人物。那很多的故事，经典的故事，他的包公案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一号人物的那个正义的象征。
0: 这个角色不容易演他这么就是在大家心中的那个地位，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要抹黑脸吗？我印象中包青天是要抹黑脸恭喜，真的
1: 没错啊。因为大家知道你总不能是白脸出来然后说我是包拯，这样没有说服力嘛。对，他一出生他母亲就死掉了，所以他是他的嫂嫂把他养大的，那时候他的嫂嫂呢刚好也怀孕生了孩子，所以他跟他的侄子 两个人呢，哎，是一起让这个嫂嫂养大的。那他生出来就是天生比较黑嘛，那皮肤又黑，可能我在想啦，如果在那个小时候。

0: 也或许又没有妈妈在身边、嗯、也或许一定会有受到霸凌吧，
1: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霸凌，丢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嗯，那他以他的这个背、嗯、那光来考量这个角色人物的话、
1: 嗯哼，
0: 我们姑且不论说他的那个在戏曲里面的那种传统既定的形象，我们就人性来讲、嗯、来探讨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节气的人，
1: 嗯，
0: 智解的人，然后所以呢，大家都想要用钱收买这个包拯，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啦，就让他过，或是判谁生判谁死。
1: 嗯，
0: 可是从来包青天大人都没有，
1: 嗯，
0: 都没有同意。
1: 嗯，
0: 对，所以你说义，就是说他的办案不是说听师爷怎么说，听谁怎么说，然后就来说，哦，那大概这个剧情、哦嗯、这个案情应该是什么样子、
1: 嗯、
0: 他一定是亲力亲为的到现场、
1: 嗯、
0: 就算说哎，这个已经是成为尸体了，他还是一样开棺重验、
1: 嗯、
0: 流传万古流传叫包青天，青天真的是世间青天难见、
1: 嗯、
0: 青天难现、
1: 嗯、
0: 我们也都会盼望着说哎，青天在现嘛，
1: 嗯，
0: 对
1: 嗯，
0: 相信每个人身体里面心里面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正义感的感觉。
1: 了解，哇，我们今天有机会，你看亲耳可以听到诗佩老师在广播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已经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说那个唱腔啦、啊、等等哦、喔，我们虽然把脸给抹了，但是那声音声调，待会呢，诗佩老师要今天在我们的教育电台录音室现场呢来做示范。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今天来我们邀请到这位是魅力小生孙诗佩，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2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表演新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诗佩。
1: 老师，你要在范唱之前呢，这段是来自
2: 我曾经饰演的过一段那个包公啊，他呢下陈州去赈灾的时候的一个开场的一段唱词。
1: 这是故事是来自
2: 我们这一出戏叫贤臣迎凤。
1: 了解。然后呢，词里面他在描述什么，在讲
2: 词里面就是包拯他一开始是下陈州，然后呢一开始的一个出场的一个画面。
1: 哇、哦、
2: 对，他还没遇到那个落帽风啊，有没有、
1: 哦、
2: 对，要遇到落帽风之前的，对，他只是就觉得说，哎、欸、我奉君、奉君之命，然后下陈州来要来赈灾、对，然后就没想到怎么遇到了后面的一连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好的哦，那我们先来聆听一段
2: 红军行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嘿，这个充满正义的那个形象哦，声音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像这一段你在想象的画面是怎样子哦？
1: 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我每一次诠释不同的角色，我不会管他说啊，这个人啊，大概是啊，好像跟我的那个落差本身，我适配自己的落差很大，还是什么的，我反而会。

0: 就坐在我前方，然后就唱起来，我就觉得你就瞬间马上切换成另外一个人呢，然后怎么又突然又切换回来，哇，直接好像开关钮一样，你知道吗？
1: 需要的啊，因为演员，我相信每一个演员上台前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让自己进入到角色。我是需要这样子的，尤其是当我开始化妆的时候，
0: 你就已经在开始了。
1: 对，我就会周遭的人都会感受到说，哎呦，
0: 已经换角色了，
1: 我都不讲话，很安静。因为我当我开始准备要上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进入到我准备要进入到这个角色的世界了。我不再是孙诗佩，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
0: 你要先把诗佩这个角色先关进箱子里，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叫唤出来，哎，包公出来，谁出来，这样子，哇，
1: 对，所以就要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说，像有些人演员超厉害的，他可能在这个当下。他在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一下戏，哎，两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我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还在那个角色里面，我会顺着那个流在走，然后让我那个流呢，在我的身体里面流动。所以，尤其是如果这一出戏是演那一个礼拜的话，
0: 哇，
1: 那我们经过了一个月的排练，我可能那一个月我都在那个角色当中，
0: 哇，
1: 所以你说演完叫我马上出戏，我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这样切换掉了。我必须你让我再待在那个世界里面，再久一点。我慢慢的，我回到家以后，当我洗完澡，我就回到我自己了。
0: 所以每个人哦，在演员上升、角色上升这件事情的功课或方式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这样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最舒服的方式，我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老师，你的声音啊。你从小你在声音上面的运用是不是就有天分？
1: 没有欸，其实我是我们家唱歌最难听的欸。
0: 恭喜我，不可能。
1: 真的，我像我今天我刚刚唱的是因为我早上跟下午已经跑校园了，所以连续两场那跑校园这样互动是真的喉咙比较伤。
0: 对，在校园其实对小朋友啊，对这么多的老师学生，那是要扯喉咙的耶。
1: 对，有时候五六百人，
0: 对，
1: 有时候四五百人这样子，你必须要能够 hold 住那个场子。对，所以那像刚刚这样子牛刀小试，可能如果有唱的不好的话，
0: 哎，
1: 不好意思，请见谅。
0: 那所以你在声音的使用上面，你是去揣摩过他的声音应该长什么样子，还是你的资料库里面知道说你要用怎么样的声音出来？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库调出来的？还是你是重新定义，还是怎么样？
1: 因为就包公这个角色来讲的话，我自己的定义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正义使者，
0: 对啊，
1: 然后他的声音一出现，应该就是要让听众让大家觉得说很稳重，他的心很平静的人，所以我在声线的运用上就比较不会是用尖锐的声音，我会把它锁定在我的口腔跟胸腔的位置，对，我运用这样的位置，然后去诠释这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今天诠释的是三回修仙丑角这种比较逗趣的这种行当的话，我就会把他声音稍微把它再提高。
0: 比方说
1: 运用的位置，譬如说像那个红丁有没有
0: 哦，红丁，
1: 对，
0: 红丁，
1: 对，救命阿扎的时候，
0: 我们后面会有介绍，
1: 对，他那就比较俏皮的，然后有时候要很逗趣诙谐的，所以他的声音的变化会更多更丰富一点，让你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好笑，这样子很轻松的感觉。那像我之前演那个王庭飞，也就是芙蓉哥里面的那个王庭飞，
2: 真是啊，
3: 莫怪也莫怪，从拄只我都一直闻到这阵的清香啊！表妹，蒲阳，
2: 什么代志啊？
3: 你是咧想什么啊？那咧狂神啊狂神，佮咪咪啊唱啊！
2: 我，哦，表小爷，你讲到这类荷花哦，温小姐一定是想到。拄只，阮伫咧培养园为夫人满河的准备代志。
3: 满河？
2: 对啦。
3: 哎呀，恁真是太乱来了！这活动的水深浅，恁完全就唔知影，竟然伫只露水满河。啊，如果恁两个姑娘啊，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只，安尼岂不是真？

0: 上次短短有去看。
1: 对，那像我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诠释方式就不同了。
0: 嗯，
1: 上半场他就是一个高富帅的象征，
0: 嗯，
1: 所以他在他的心情上面他是很开心的，
0: 嗯，
1: 对，什么都拥有了，然后也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这样，他的人生就是这么的美好的在进行着。
0: 是，
1: 对，所以到他下半场的时候，哎，当他的情敌出现了，他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他的那个内心世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0: 嗯，
1: 所以他等于自己的内心一直在被打击打击的，所以诠释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那个好像发出来的声音里面都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呐喊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是会根据我自己的每一次接到的角色人物，然后还有他的心境的转折，然后去调整我自己大概这个位置应该是运用在哪一场这样子。
0: 光是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就很想听听刚刚讲到那个封丁哎，那个角色在我还没有看过斯佩老师演这样的
1: 那个
0: 丑的角色。
1: 其实我最先开始演戏是学丑角的。
2: 我多想要问你咧，我不是提五十两银叫你做啥，叫你这是去哪里做的呀？
3: 哎呀，公主啊受益，结束拍卖探班仪，我开钱削破十四家己买落去，又搁幸运无着因厝
2: 边。哦，那因厝边又是咧做啥物啊？
3: 哦，喂喂喂喂，古早人白金纸，永春的金箔拢送我，我设计一彩纱，彩彩金件金件彩彩，今年上届削破着伫遮呀，着伫遮。安怎我有言答无？
2: 你的眼光在数量，我无言以对哦。哼，
3: 万一那个华小姐若是去杀着我，安尼要安怎呀？
2: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3: 我是讲万一。
0: 一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因为你们什么都要去尝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剧团嘛，一心戏剧团，所以不可能说你一开始大家都会以为说啊，你是团长的女儿，那你应该有特权吧，是不是最好的角色就是你了。其实没有，我们都是透过训练的。一开始的时候，剧团里面其实都还有其他的前辈老师们都在，你刚学戏怎么可能一下就让你站主角，什么都要学。我爸爸就说，哎哦，十九啊，十九啊，就是什么会都爱会晓，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就是剧团里面那时候，哎，像小家丁啊，然后丑角的要诙谐逗趣的这种角色，我爸爸就问我说：“啊，你敢演不？”我啊那时候傻傻的，你知道，我真的是吹眉不敢穿哎。
0: 那时候多大年纪？
1: 我那时候其实傻傻，我就高中毕业的时候暑假去剧团帮忙啊。然后那时候去剧团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想说我只是帮忙扮仙而已，你知道？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也不会开口吧，因为还不那个台语还没练成。对，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爸爸就说啊，今天你欠一个角色啊，啊你啊不你敢演无？三岁你敢无？然后那时候青梅唔惊穿，就甲讲好啊，无要紧啊，你甲我讲我演啊。伊讲两场戏两台尔，哦好，你甲我讲，啊就傻傻的，我爸爸就。啊，连说带演的教我一样画葫芦的，这样马上的现学现卖。
0: 哇！
1: 然后我爸爸就说：“哎、欸，不错哎、欸，哎、欸，你别惊哦，因为真正唔惊，就是唔知惊啊。
0: 哦，
1: 啊，就觉得说很好玩。啊，我当下的感觉是觉得说这个桥段的设计很好笑，可是没想到我演出来是台下在笑，那侧台的演员们啊也都会好奇，就躲在侧台偷看嘛，然后他们也
0: 会听到笑声啊，对不对？
1: 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就觉得，哎、欸、演丑角好好玩哦、喔，台上笑，台下也笑，好像可以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哦，所以你是这样进来的哦？
1: 对。
0: 原来我本来想说，哎、欸，你尝试那样子的角色，没想到其实你一开始出道，反而是这样开始的。
1: 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说，哎、欸，可是你现在都演小生，
0: 对，
1: 演老生，哎、欸，你怎么可能演那个？我说，对啊，这是我最早以前是演沙灰。
0: 哎、欸，不晓得当时呢，施佩的爸爸是不是心机很重？高中竟然还来得及，你有天分呐、啊！
1: 祖师爷赏饭吃吧、哦，对，本来我们都是家里的逃兵，哎、都不想演戏的。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哎、嗯欸，好像歌仔戏其实它有很多美的地方，嗯、那你没有去接触，就不知道它美在哪里。然后有很多地方跟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好，嗯、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连结。嗯，尤其像那个锣鼓声，还有歌仔戏的曲牌。啊有时候一演奏下去的时候、嗯、然后演员一唱声泪俱下、嗯、心里都会被他勾起来、嗯、啊，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站在旁边、嗯、你看演员唱的他自己都会真情流露的哭了、嗯、台下的很多看戏的人也会很淡定的在擦眼泪、
0: 哦、好有画面
1: 对，
0: 淡定擦眼泪
1: 我在旁边看的那时候刚开始学戏、嗯、就是比较多的时间都会在侧台看戏、嗯、然后偷学嘛、嗯、所以我就会看到台上跟台下的那个观众跟演员之间的这种、嗯、交流我就觉得好奇妙哦、嗯、这就是、嗯、这就是人吧
0: 那个好像是一个很微妙很神秘的一个空间通道对不对
1: 对
0: 那个触动那个瞬间
1: 就是我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可是呢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演员好像是在跟我诉情也好、嗯、或者是诉苦也好、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嗯、也或许演员在台上唱出了我的心理的感受
0: 没错、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美而且真的是必须要进到剧场、嗯、你坐在台下细细的这样子欣赏、嗯、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打动你内心深处的那个点
0: 不晓得呢说到这哎，怎么样玉珍突然讲话了、啊、来
4: 这是一种共振吧
0: 对、嗯、
4: 在剧场里面特有的一种演员跟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嗯、那种情感的共振
0: 我据说那个空间是你会细细的感受会有一种气流在那边晃动对不对有一种一种心流在那边磁场在飘动那种感觉
1: 对而且你觉得台湾人很可爱
0: 真的、哦、
1: 就是你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你笑他跟着你笑啊啊你哭他也在擦眼泪啊对然后如果演坏人的时候我有演过坏人然后演到那个我是演那个朱元璋我有一次在户外场的大型公演、哦、然后演朱元璋跟那个沈万山的故事嘛、嗯、也是我跟施勇演的我们那出戏叫聚宝盆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个朱元璋呢就是要逼这个沈万三死、嗯嗯、所以他要降罪在他身上然后呢一直在说你犯了五条罪什么罪什么罪这样讲他的罪状的时候讲、嗯、到那个施勇是被逼着沈万三是被逼着嘛然后他就很难过、哦、然后呢、嗯、台下居然有一个观众突然站起来直接指着我骂做红得不就败啦
0: 好入戏
1: 对当下全部都突然傻眼你知道吗停了大概有三秒钟五秒钟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一只乌鸦这样啊啊啊飞过去真的很好玩可是他那个一停完之后、嗯、台下的观众就偷偷的在笑可是我在那个当下、嗯、我觉得更神奇的是我还好我没有被那个观众骂到我自己出戏我还好有 hold 住我反而、嗯欸、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你说我判我就是要判我就是王你安怎我就有那种感觉突然这样子起来我觉得很好玩
0: 哇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台下的观众给了你一些 feedback
1: 对
0: 哦那你再把它叠上去这样子
1: 对然后他们自己看到入戏了
0: 是
1: 所以他没想到这样演员也更加的哦嗨起来

0: 当你很清楚你要把它画成怎么样的包公的角色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演它了，不管是在使用声音啦、身段啦等等，那其实就是一个把你过去的技巧用上，但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诠释它，你认为心中的它，你要把它勾勒成什么样子。
1: 对对，所以我们每一出戏、虽然一样包公的故事，剧团里面大概就有两三出戏了、可是呢在每一个故事里面他们要讲的一个主轴、这个故事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变成说我也希望说在人间开封这出戏里面、能够好好的演出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包青天。
0: 没错，
1: 以前大家看到的都是包公在审案嘛，
0: 是
1: 这样子这个面向而已。可是呢在人间开封这里却琢磨的是君臣之间的这种情感、还有这个包公对于这个案情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个君王、跟面对了要来控告的这些弱小的女子的时候、他如何伸张正义，
0: 所以是一个权力跟正义的抉择当中，我们来看包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
1: 是，
0: 所以这个词里面，我相信在一边唱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探讨，我们人生滋味，或你人生你要怎么样拿定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你就会知道这个题材就是适合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群众都很适合来看的。
1: 是，
0: 好。

0: 今天呢，我在开麦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想说很关心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有很多各种社团，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这个社团如果当时回到小的时候，我如果可以回到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学一些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社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会比较西化一点，什么合唱团啊，就是很西方的这种学习的艺术的那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倾向，可现在回头来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深根的台湾文化，然后就问孙世佩老师说，诶，那现在学校情形怎么样？没想到最近世佩老师你就一直在巡回校园，早上下午晚没有到晚上啦，都在校园里面跟孩子们相处呢。
1: 对，这一个月几乎都在跑校园，歌仔戏表演艺术带到校园里面、
0: 哦、
1: 然后就是传艺，他有一个传艺勾样计划、
0: okay、
1: 然后这个勾样计划呢，就是结合了我们民间剧团、
0: 嗯、
1: 然后我们计划将这个演出还有呢、嗯、示范教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结合起来进、嗯、入到校园里、嗯、那这样的用意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演一出戏给孩子看、
0: 嗯、
1: 主要的目的是说，如果你若全程都说台语的，我们的孩子听不懂啊，对吧、啊、现在我们政府不是要推广台语文吗？
0: 对，
1: 我也希望说这样我们如何将我们这个歌戏带进去到校园之后、
0: 嗯、
1: 然后呢、欸、用我们这样教导的一个方式、
0: 嗯嗯、
1: 跟他互动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还有示范的教学、
0: 嗯、
1: 带孩子呢一步一步的知道台语要怎么念、
0: 嗯
1: 哦、知道小声小段小抽啊、
0: 哦、
1: 这三种呢行当嘛，这就是歌戏咱讲的三小戏、嗯、最主要的这个三种行当、
0: 嗯、
1: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诶，慢慢的孩子呢、嗯、除了会念以外、
0: 嗯嗯、
1: 他们也会唱七字调，
0: 那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痒欸，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世佩老师您可能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包括一星戏剧团的玉珍也在现场啊，端端也在现场，我们现在变成是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像跟我们互动感受一下一小小段，比方说你在现场怎么做？
1: 好、
0: 嗯、
1: 我在现场呢除了唱七字调以外，我还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叫做江湖调。
0: 江湖调，
1: 对，那这个这一首江湖调呢，就是呢通常丑角会运用到的一个曲牌、
0: 哦、
1: 那这江湖调里面我们把它唱词里面呢把它设计了、嗯、丑角呢他在诠释喜怒哀乐当中呢悲伤想哭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又不能像小生这么帅、
0: 嗯、
1: 也不能像小旦这么的美，对不对、哦、所以他呢他可是他还是要展现他很难过啊、
0: 哦、
1: 那怎么办呢？他在唱词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哦、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哭、
0: 嗯，
1: 可是呢他那个唱词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0: 嗯、
1: 就像里面我说好，我一时靠不离靠嘎，诶，我就问小朋友，问题来了，靠嘎安怎？乌贼，乌贼的台语怎么讲？
0: 没人说，
1: 你也要说没？
0: 没呢，不知
1: 道就这人都不知道，对吧？
0: 对
1: 对，然后小朋友都跟我说乌贼
0: 乌贼，哎呀，吃饭就这样啊。
1: 对，我说不是，乌贼的台语我们就要念说目杂啦，
0: 目杂啦，
1: 哦，靠个目杂啦变什么花枝回击嘛，
0: 哦，
1: 这、哦、很简单呢。啊，过来靠个米粉，
0: 米粉，米粉，
1: 嘿，米粉大概要讲什么？变大米，
0: 哦，米粉变大米，
1: 大米就是咱咧食迄炒米粉，
0: 迄、哦、
1: 拉个米迄种大米迄种诶，嘿、
0: 哦，
1: 啊，过靠个，我问你，
0: 哎，
1: 靠个迄落，哎。我是讲靠家显囊啊变纠集，
0: 显囊啊，
1: 显囊啊，你在是虾米嘛？
0: 显囊壁虎什么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嘿，显囊啊就是壁虎，没错。
0: 变虾米？
1: 变纠集呀！
0: 哦，用这种戏剧化那个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是让他们来猜嘛。哎、欸，你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说？所以壁虎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讲壁虎。
0: 天
1: 啊！我说什么变后？变后的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借人就靠借哎，就靠变哦，食量超好的，嘿，叫做变后，你知不？
0: 这时候就会考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接触台语哈？
1: 对 对, 對，
0: 我也怎样形容？因为我们爸爸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讲台语的，所以我有听过这个词。
1: 对啊，
0: 听过阿嬷讲这嘞，好，因为那个墙壁都有神人啊。
1: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孩子比较少见到接触到，他们就比较。 不清楚。
0: 哎呀，那这样唱的时候你会唱些什么事情？
1: 像我就直接用唱的、嗯、那因为现场有伴奏嘛、
0: 哦、
1: 然后老师就会下音乐嘛，然后我就会唱好我只是人，我靠不你啊，伊靠甲目屎流变花枝啊，我靠甲米粉来变大米，靠甲仙人啊是变酒鸡啊，伊我的伊呀伊伊呀。就大概是这样
0: 哇，好
1: 连说带唱带演的
0: 哎、欸，所以这非常的有效果哎、欸！来来来，我一定要请玉珍讲几句话哎、欸，怎么样？
2: 怎么突然 cue 我出来
1: 玉珍也来一段
2: 救命啊，我要走了
0: 哎、欸，怎么样，我感觉你平常有看过吗？
2: 我认识施佩老师已经30年了吧，
1: 有的，
2: 对，他从国高中、嗯毕业我就，他从高中毕业我就认识他，就是他就在唱歌在戏了、啊。但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在旁边看他唱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1: 第一次吧，第一次听。
0: 谢谢孙诗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端端。
0: 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好呀，子，你行万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0: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1: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0: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1: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0: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